0: 小男孩的一个身影。这小男生在干嘛呢？他没有在打游戏，
1: 对，
0: 也没有在刷手机。
1: 对，其实那个车的一路是很颠簸的，
0: 对，
1: 可是那个孩子还在非常认真的在学习。
0: 对，那个孩子是坐在了三轮车的尾部一个小凳子上，然后呢他写作业的方式是什么呢？手拿作业本，然后拿笔在那个作业本上在写作业。
1: 就是因为那个路还在施工，在摇晃的三轮车的后座，他非常埋头专注的写着作业。当天是星期六的中午，其实不存在这个补课的情况，应该就是正常的写作业。
0: 是，
1: 所以那一幕深深感动了。
0: 所以这学习啊，就是你看这个妈妈也没有讲说你学，你怎么，人家在专注做自己的事，但是孩子就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事，他是有天分的。
1: 孩子知道这个三轮车上不仅承载的是粽子，还有妈妈对他未来的希望。
0: 努力和付出啊，
1: 对对对，
0: 妈妈肯定是靠这个粽子的贩卖，
1: 粽子，对对，
0: 然后来养活他嘛。
1: 对，刚刚我们在分享这一幕的时候，刘姨就讲了，她说其实她也不容易，她当年上学的时候早上也是要在公交车上写作业的。哎，
2: 那我跟他不一样，他是自觉的，我是没办法，我再不写要被老师骂了。
1: 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2: 玩游戏
1: 啊，怎么好意思讲嘞？
0: 那个玩游戏也是因为他爸他妈给他买电脑嘛，也是一种宠爱的方式。
1: 你爸妈他们特别后悔给你买电脑吧？
2: 那也是我通过考试迎来的，
0: 考试分数啊，
1: 奖励
2: 对
1: 啊。但是这个自从玩了电脑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0: 你那时候上学坐公交车坐多久啊？
2: 半个小时左右。
0: 半个小时，
1: 对，那你这个半小时的路程，这公交车上的司机还有乘客都会在想，多好的孩子呀。
0: 对呀，
1: 是
0: 咋没给你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呢？
1: 为什么不能自媒体？
0: 对，还真是学习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一个是自身的天赋，
1: 是
0: 后天的努力，当然很多家长每天在叮嘱啊。
1: 对，所以像我们每周一都会有任性家长
0: 大
1: 课
0: 堂，
1: 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的老师啊专家也会跟我们来分享，其实就是内驱力这件事。
0: 今年润馨家长大课堂特别应景，正好是在6月1号的上午的8:30开始。
1: 对啊，正好在下周一6月1号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半点之后，我们会请到的依然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老朋友何校。何校长会和收音机旁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哎，我觉得不扫兴这件事很重要哎。
0: 是。
1: 扫兴是什么意思？
2: 比如昨天我健身回来，看到一个小朋友看到路边的烤肠，说我要吃烤肠，他妈不让，走啊，回家，晚上回家吃饭。然后那个小孩就闹着屁股坐在地上，哇，这下吃了，就
1: 前两天我妈妈也很扫兴，我在我们交往小时候下单了这个荔枝，然后呢这个收到荔枝的时候，她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我在我们平台买的
0: 荔枝，
1: 她就很扫兴，她说呀，买这么多了我吃一碗啊，家里还有其他水果呢。当时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句话没毛病，
0: 对，
1: 但是你应该先肯定我买荔枝的这件事情。
0: 说呀，谢谢啊，
1: 我又不是买给我自己一个人吃的，
0: 对不对，
1: 我其实也是想分享，然后后面才会讲说，哎呀，水果蛮多的，后面不要再买了，我们先把这个吃完。
0: 他们这点人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是多多益善，他们是吃完再买，衣服穿破了再买新的。
1: 你爸是扫兴的父母吗？
0: 我爸经常扫兴，
1: 太扫兴了，
0: 他天天扫兴，他跟我不啰嗦。

把碗留给母亲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实习归来，我们在带队的教授家里搓了一顿。愉快的晚餐结束后，桌上杯盘狼藉，几个同学抢着要洗碗，教授却满面笑容地阻止道：“不急不急，有人洗呢。”教授将碗筷放进水池，先冲去油污，然后轻轻地走到他80高龄的老母亲身边：“妈，洗碗了。”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只见老太太一改餐桌上的萎靡，精神焕发地走到水池边，慢腾腾地洗起碗来，花了半个小时才把碗洗完。教授高兴地对老太太说：“您辛苦了，歇歇吧。”他拿来块毛巾给母亲擦手。教授搀母亲回房后，又返回厨房把碗重新洗了一遍。教授对着诧异的我们说：“做母亲的没有不想为孩子做点什么，即使他老了，但在他眼里，儿子永远需要他的帮忙。让他洗碗，他就会感到儿子需要他，一整天都会过得充实。孝敬父母，除了帮助父母外，还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爱你。”

0: 哎，我们那个厨房里现在那个砧板还是有用的啊，就是砧板，我觉得是这样，有的人偷懒，他比如说搞个绞肉烀个鲜啊什么，他会买现成的，有的人会自己回来咔咔咔咔这样剁。
1: 但说砧板的话，好像有很多材质，哎，你们现在家里面都用的是什么材质的砧板？
2: 木头的。
1: 哦，你是像个大木桩子一样的那种木头的吗？
2: 每次切菜之前，我还得拿那个刷子把那个木板上面刷一刷，这个天有点潮，感觉。
3: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4: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5: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6: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7: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8: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9: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3: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5: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6: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4: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3: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0: 润心家长大课堂。刚才我们那个王笑一进来以为小肉吃发了呢，说够快头发也这么多啊。
1: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润心家长大课堂请到的是南京市上秦淮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王雷王笑。掌声欢迎王校长。
10: 谢谢，谢谢大家。
0: 大磊子。
1: 王校长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他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称呼。
0: 哎，
10: 谢谢谢谢雷雷老师。
0: 小的时候的昵称啊。哎，昨天你也刚刚过完节日。
10: 对，
0: 有收到什么礼物吗？
10: 啊，昨天节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一吧，哈，就是

0: 一个是一句话啊，我家女儿呢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下面配图呢就是几张从小到大我和她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她的文字说：“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 哟，
0: 我当时看一下，
1: 就会写
2: 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0: 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眼眶都会有湿润。
2: 对对
0: 对，其实有没有雨季呢？就这是自然现象嘛。但是在孩子心中，他的心里从来因为没有母爱的缺失，这个母爱的缺失哈，导致的潮湿，就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永远是向阳的、青春的、自然的，所以没有雨季是一种心境。
1: 女儿好会写啊！
0: 对，他的文字就是言简意赅，然后会直戳人心，
1: 对，
2: 特别好。嗯，
0: 然后就是一幅画，一幅画呢，大概就是我家那个最小的弟弟，他画，因为他现在就是对军事特别喜欢，然后自创各种军事舰、巡洋舰、坦克、导弹，然后画了有大概五六十张，就是一个绘画的本子五六十张，但是每一张上面都会有一颗爱心，对，然后是送给妈妈的，我想他可能用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在呵护着妈妈，
1: 对，
2: 明白。
0: 第三呢，就是我们家老大，因为他在国外读书了，然后呢他发的一段文字，因为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子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我觉得有点难的，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会羞涩一点，但他写的就是妈妈，我最想念的就是您的唠叨，我最想念的就是您做的饭菜，其实我不怎么会做，但是可能那个就会是他心目中能想到的家的味道，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幅画，就会让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很温暖，很值得。对，
2: 你这个，我突然发现你们家小朋友好多啊！
0: 对对对，
2: 好幸福，
0: 就是也很辛苦，也会很辛苦。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当我们把养育的过程当做是一件幸福的、自然的，并且愿意去承接辛苦的事情，孩子们的光会。不间断的，没有规则的，也没有节律的，就会反射到我们的生命里。
1: 是的，
0: 我觉得我的光，
2: 王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涓涓细流，一下子就流到了你的心田里。
1: 对对，
2: 因为他的面前是没有稿子的，他现在非常松弛的坐在话筒前，
1: 这也是他心里的，对
2: 对
0: 对。因为我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蕾蕾娜娜老师，我就会觉得，其实自然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流淌。
2: 对，
0: 所以我每次很享受和两位老师的对话。
2: 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就非常的感触。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的原因，他们会觉得
1: 好烦，
2: 对，他觉得这个过程好辛苦。
1: 小时候正在纠结要不要生二胎呢，
0: 我觉得要啊，
2: 他已经纠结了十年了。
0: 小老师头发的这么棒，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这么帅气的爸爸。
2: 王笑，王笑，你刚刚这句话就有点，因为在此之前，王笑刚怀疑他头发是直的。
0: 我觉得我下次来可能要带一个礼物，就是带一个皮筋送。小月老师，因为可能会更长，然后更帅，
1: 王校长情绪价值拉满。
2: 对，所以他刚才就讲到，其实对于养育的这个过程，你换一种心态，
1: 对对，
2: 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对对。
2: 但是三个孩子，像您家是三个吗？三个孩子，你如何能够看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到他们的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0: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嘛，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你像以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就是颠覆了我养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想法。
1: 哎，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依然在职场里，你是在
0: 其实
1: 在这个位置上，
2: 对，
0: 我觉得是两点哈，
1: 怎么能做到这么？就是
2: 游刃
1: 平衡的呢。
0: 首先，我可以理解为是蕾蕾老师对我的称赞，是不是？
2: 一定是称赞，一定是。所以我刚刚也很惊讶。
0: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像刚刚我在外面听到老师们在讲30和50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断崖式衰老。我最近也和朋友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像现在熬不起大夜了。我前段时间追剧，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追到一两点。我当时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后来发现 no， 一定会在一个时间段让你觉得身体吃不消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和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重要，因此我可能会比较注重平时的健身啊，有规律的这样的运动啊，它确实会带给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回流反馈。第二个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啊，包括我们跟子女、跟伴侣、跟父母、跟我们社会关系，我会觉得我可能是想。

的都是比较美好吧，所以我目前也没有感受到就是一些复杂的或者错误的关系给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成为母亲角色的时候，它就会无形中成为自己的能量，它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很温和，温和且坚定的力量。包括我像昨天母亲节，我和朋友一起，我们自己出去过了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不要以孩子对你的爱来

0: 觉得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比如说有我喜欢的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流，但是每天被孩子们的爱包裹着，你也会有挫败，但是更多的是自然，更多的是孩子们本能的生发，然后呢我有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家庭教育我真的非常喜欢，无形之中你也会成为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1: 看在王校的你看在王校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0: 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对。然后呢我们家的姑娘呢是剖腹产，我们家的老三也是剖腹产，其实生老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点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大出血，因此我特别的相信老天对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刚刚娜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断崖式的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但我们如何自然的去接纳衰老的过程，不要认为它是断崖式的，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去承认，就像我白发皱纹我愿意承认，这就是我的标志，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1: 说太好了。
2: 王校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蕾蕾两个人
1: 愿意聊的，
2: 听得非常入神。
1: 对
2: 好感谢，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1: 对，
2: 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就是不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 还有就是母亲的这个身份是我自己选择，
0: 是我自己的选择。对，
1: 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跟他商量过让他愿不愿意来。
0: 对，
1: 对，
0: 其实孩子他选，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2: 对，
0: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1: 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夏敏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2: 对，
0: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100%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妈妈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对，
2: 所以就是刚才王校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1: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2: 对，
1: 是妈妈照亮的。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2: 对，
0: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2: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1: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找到答案。
2: 对，讲的特别对，
1: 真的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1: 对，
2: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的在挑剔。
0: 对对对的，
2: 她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1: 她永远是这样啊。对，
0: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行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

0: 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啊，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2: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2: 对。
0: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1: 是的。
0: 对。
1: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0: 对，
1: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刚刚说他追剧追到一两点，
3: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三方
1: 生物，然后你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0: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月老师的直播，我就在来的路上，我刚跟小肉老师下电梯接我的时候，我说堵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把播客听完了，哇，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生成崛起，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在该吃苦该付出该投入的时候不要吝惜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三三，他的创造力非常的丰富啊，我会觉得那你要学会倾听，你不要应付似的或者怎样，你就是告诉自己妈妈可以十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听你表达，听你说，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2: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
0: 不会有的。
2: 对，
1: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2: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0: 啊，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1: 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的羞涩，非常的胆小，但是他习作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就真的能够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的良知，作为教师职业的素养，你要能够愿意去看见。
1: 对，
0: 愿意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看见，即便光芒万丈，你依然可能戴上墨镜， no， 我不要看到光。所以你愿意看见，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个就是交给时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一定要在某个点往上往上，对吧？你看我们去植物园，长得最好的树或者最幸福的树，跟大地连接最好的树，一定是根向四周去扩展。
1: 对，
0: 所以它就抓在地上。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那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啊，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有的孩子他都连自己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变一个教育理念，引导孩子更好的成为自己。所以就像娜娜老师刚刚讲的，没有光的孩子他依然有生存的价值，他的快乐在哪啊，他的生存的价值原动力在哪，这就是他的光。
1: 对，就像我之前看过一段话，他说第一名永远只有那一个，
0: 是的，
1: 可是当你的孩子不能成为第一名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即便是第二名他要

0: 愿意去为第一名鼓掌，
1: 对，
0: 就是做那个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他去愿意鼓掌的时候，其实他身上也是在散发着光
1: 的。
0: 这件事也很重要，
1: 是的，因为祝福别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从他自己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说到了太多。小蕊老师，你仿佛陷入了沉思。
2: 他在想，嗯，我准备要生二胎。
1: 是的，我觉得是的。小蕊老师先摸摸发型，然后
2: 因为小蕊的身上还是有光的。
0: 对，
1: 嗯，小蕊老师，对，他身上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
2: 就是美食的光。
1: 岁月静好，
2: 对，
0: 岁月静好，他不用负重前行。
1: 就有的人，你看到他，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小蕊老师就是这样的感受。
3: 因为我月光。
0: 你是月光族还是
3: 月光？
1: 还是月光？
0: 白月光？白月光？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看见孩子的光。嗯、其实最后我们，你有没有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嗯、如何看见孩子的光？
1: 嗯，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看见孩子的光，嗯、其实对话是沟通的前提，关系也是教育的前提嘛。嗯、那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对话，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嗯、只要他想去表达，我觉得几点哈，第一，我们就是倾听，嗯、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就变成我听了之后要回答、
0: oh.
1: 我听了之后要评价、mm. 我听了之后给不到你正向的支持，那我就翻旧账。其实父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的、mm.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下来，蹲下身子，真正的和孩子并肩同行、mm. 也许你是他的光，他会借你的光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对，
1: 然后你也会是孩子心中的光。
2: 嗯，
1: 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1: 哇，好，谢谢。
2: 叫 天之大
1: 啊，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专门送给妈妈的哈。
1: 对，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知道》，嗯、很感动的。嗯、谢谢蕾蕾老师、娜娜老师，
0: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连接 APP。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可以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0: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1: 谢谢王笑，
3: 谢谢王笑，
1: 谢谢。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5: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

0: 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6: 原来这段时间，王先生正在使用一款投资 APP 进行投资，平台向他承诺收益率高达40%以上，稳赚不赔。心动的王先生便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而对方也给了他一部分的收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7: 他前期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也确实拿到了一部分的收益，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挣到钱。
6: 四次劝阻，三次配合式的谎言，每一次隐瞒都让王先生离骗局更进一步。幸好警方及时采取保护性指付，为他挽回了部分损失。王先生也制作了锦旗，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8: 下次警察问你啥，千万说实话，最后倒霉是你自己。
9: 二次元文化凭借着鲜活的角色、多元的表达，一直以来呢深受年轻人喜爱。家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时候啊，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所吸引，出于好奇啊，就悄悄下单购买了4个。家中老人发现之后报警，没想到这一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了省内首起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我们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10: 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陈凯
11: 发现，这个案子还不仅仅是一个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因为公安机关呢，在这个厂家还扣押到了大量疑似侵权的一些手办。
10: 经鉴定，案涉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可莉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宜兴市人民法院王子燕，
12: 我们认为玩具公司它未经被侵权公司的许可复制发行已经版权登记过的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0: 经查，万某是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陈凯，
1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致命 IP 的一个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制作。
10: 截至案发，案涉玩具公司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陈凯，
11: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动这个歪念头，对 IP 进行一个盗版。
10: 近日，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各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0: 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害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
1: 日前，常州武进区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灾，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屋内。危急时刻，四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凡人善举。我们来听报道。
2: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李媛媛，
3: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4: 消防栓接的水带，
3: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他。
2: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5: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2: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王辉，
5: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风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2: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5: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2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吧，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2: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出院。
6: 王辉，
5: 哎，
6: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2: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3人已经找到，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7: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进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1: 好，接下来我们走进本节的1011应急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我们的应急观察员小陈老师。小陈老师，你好。
8: 静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呢，还是夏季防火的问题哈。睡前点燃香薰蜡烛呢，一般是我们居家的小浪漫，但是这个香气背后呢，可能还暗藏着一丝危险。2026年5月6号凌晨，福建莆田一女子家卧室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好在呢消防员及时到场将明火扑灭。后来呢，经过现场调查了解到，这是因为啊女子睡前没有熄灭香薰蜡烛，持续燃烧的蜡烛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最终呢引起了火灾。据了解呢，女子一家当时已经入睡了，但是呢香薰蜡烛还在床头的塑料椅子上燃烧。女子的家人在睡梦中呢被火热醒，这个时候呢发现床头已经起火，而且火势越来越大。万幸呢一家人迅速及时逃离了火灾现场。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人都喜欢点燃香薰蜡烛放松。

0: 松，但是呢，蜡烛本质上还是火源，稍有不注意呢，它可能就会变成纵火犯。所以呢，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蜡烛虽小，但是呢，威力却不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注意家庭用火安全，做到人走火灭，安全无小事，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么关于防火呢，以下几点事项大家一定要牢记。首先呢，就是蜡烛、香薰等物品应当放置在坚固的阻燃器皿上，不可直接放置于木质桌面上。使用明火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窗帘啊、纸张啊这些可燃物。同时呢，人员绝对不能离开，一定要做到人走火灭。还有就是不要躺在这个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那灭烟的时候，确保烟头要完全熄灭之后再丢弃，一定不能随手乱扔。还有就是家中的这些香烛啊、佛龛啊，一定要放置的时候要远离可燃物。烧完后呢，务必将灰烬彻底清理，确认没有火星儿之后再丢弃。千万不能将没有冷却的灰烬直接倒入垃圾桶或者是可燃物的旁边。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家中啊，日常也可以备着这个灭火器，还有其他的这个消防器材，并且呢，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以防万一。
1: 小陈老师，你看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么在夏天有没有什么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0: 夏天呢，有一点就是夏天一到，特别是周末，我们大家呢都喜欢拖家带口踏青郊游啊，或者是去公园啊去逛一逛玩一玩。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些藏在草丛里的小虫子呀，也其实正在悄悄地埋下健康的隐患。比如说被草耙子叮一口，或者是被花蚊子咬一口，真的就只是起一个包那么简单吗？有些看似普通的发烧啊、关节痛啊，很有可能就是在夏季被这些蜱虫、伊蚊等等这些小昆虫啊传播的传染病的信号。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健康。其中呢，就有一种疾病叫做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种病症呢，主要是被蜱虫传播的。蜱虫呢，很多人会管它叫草耙子。这种虫子呢，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高岗地形地貌的环境当中。当然了，这些地方也都是我们踏青、郊游和野营的一些好地方。蜱虫呢，喜欢待在低矮的灌木丛、杂草丛，或者是这个枯枝落叶堆当中。它不会飞，不会跳，但是呢，一旦有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呢，它就会悄悄爬上来吸血。同时呢，宠物身上也容易带回蜱虫，所以呀，家中有这个猫猫狗狗的一定要留心，防止呢我们被这些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这个疾病哈。另外呢，这种疾病不光是被蜱虫叮咬会得，直接接触了重病患者的血液或者是排泄物，比如说我们照顾家人时，如果没有注意防护，也可能会被感染，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所以我们大家一旦如果出现了发热，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在发病之前自己一两周去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比如说山区、草地、树林，是不是被蜱虫或者是蚊子叮咬过？还有没有去到过东南亚或者我国的南方省份旅游，有没有被这些虫子叮咬过？如果有相关的旅居史，加上发热症状，我们一定要尽早就医，并且呢，主动告诉医生你的这个旅居史。
1: 夏天啊，这个居家生活确实有很多门门道道哈。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切近于当下的，比如说天气呀，这方面的一些提醒呢？
0: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逐渐变热，我们大家啊肯定都想一回家打开空调就凉快一下。但是呢，先别急，如果呢想要健康的享受清凉，这几件事儿大家还是得知道的。如果打开一台很久没有清洗的空调盖，你可以看到滤网上积攒着厚厚的一层灰。要是年头再久一点呢，那么就不仅仅是滤网，就可能连出风口上也可能都会是灰尘。然而这些脏东西呢，并不仅仅是积灰这么简单，里面很可能还混杂着螨虫啊，以及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这是因为空调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空气当中的微小粉尘和微生物都会穿过滤网进入到空调内部，与散热片上的冷凝水粘合，聚集在散热片上。就有权威调查显示，88%的空调，它们的散热片的细菌总数都是超标的。与此同时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是超标的。 而且除了微生物污染之外呢，空调滤网上还会富集空气中的铅、汞等重金属，所以当空调启动的时候，这些混合体脏东西便可能随着凉风一起被吹出。

0: 让本该清爽的空气变得危机四伏。
1: 那么在开空调、使用空调之前，有没有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0: 当然有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外观检查。在我们长时间不用空调，首次开空调之前呢，建议先全面的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比如说室内外机壳是否有变形开裂，室外机的这个封叶片上是否有破损，固定支架有没有松动这些。同时呢，也要检查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和老化的现象，避免在运行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全面清洗。无论是壁挂式、立柜式，还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央空调，我们都可以选择专业的空调清洗上门清洁。其中呢，中央空调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建议大家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我们空调呢，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分别是出风口、过滤网，还有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空调清洗完毕之后呢，开机时我们首先可以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残留灰尘。送风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调至除湿模式，去除内部囤积的潮气。如果这个时候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通畅的话，我们可以切换至制冷模式。那么空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清洗频率比较合适呢？其实啊，空调在使用过程中最好每隔半个月就把滤网取出来清洗一次，每隔半个月呢也要把出风口擦拭一次。即使啊大家想偷懒，滤网呢每年也要做到至少清洗两次，也就是说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呢再清洗一次。清凉虽好，健康为先，这个夏天呢别让空调变成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清洗到位，使用得当，才能真正安心地享受那份推门而入的凉爽。
1: 今天节目里面，小陈老师跟我们分享的都是一些我们在这个时候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生活的场景以及一些典型的案例。再次感谢小陈老师今天在周日上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更多内容呢，也欢迎朋友们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首先你可以在金陵之声的主播号里面关注到静渊主播号，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另外在这个 APP 里面，您还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的十套频率的直播节目，以及我们精选的点播节目。好了，本周就是这样，让我们相约在下周日上午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0: 阿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4: 屋。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3: 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3: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9: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0: 求越来越高，学校正在创新育人理念，打造人才核心素养，培养体系方面有哪些特色的举措和亮眼的成效呢？
11: 好的，学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德技并修，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创新构建交通人才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模式，把宏观育人理念落地为可执行可评价的育人实践体系。育人模式成效显著，超40%的毕业生入职后成长为行业中中间骨干，涌现出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工匠、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等优秀标杆，在校学子先后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先进典型。近五年，学生获省级以上双创竞赛奖项149项，技能竞赛奖项254项，各类竞赛获奖级别数量均列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人才培养质量广受行业和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学校以核心素养培养为牵引，建成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在线精品课程、全国优秀教材等一批高水平的教学资源，打造由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国家教学名师领衔的高素质双师型队伍，为育人模式持续升级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在专业建设方面，学院对接产业集群发展，形成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融合的发展模式，已建成以交通土建、汽车运用、现代物流三个支柱引领、轨道交通、智能交通两翼支撑的综合交通专业集群发展格局，专业设置覆盖工、铁、水工综合交通职业岗位。
10: 听得出来，学校在专业建设方面和交通行业高度契合，并且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那请您给我们具体的谈一谈，学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哪些亮点呢？
11: 好的，学校有交通土建、汽车服务、物流管理、轨道交通、智能交通、建筑工程等六个省域高水平专业群，围绕互联网加智能交通产业链和地区支柱产业，开发智能网联汽车、

业机器人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安全技术与管理等多个交通及紧缺专业。学校专业设置与行业发展契合度达70%，专业布局由陆上交通向公、铁、水、空综合交通运输拓展。学校具有优势的专业包括8个国家级骨干专业，分别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建筑工程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其中，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是交通运输职业教育示范专业。现代物流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成功入选江苏省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其他特色优势专业呢，还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等专业。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智能交通技术等专业也是我们的优势专业，近几年也是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青睐。另外，今年呢，我们

0: 助力学子抢占行业发展先机，实现高质量就业。考生和家长可以及时关注学校相关的招生信息。
1: 近年来，我国物流业、汽车制造业发展迅猛，技术创新发展不断加速。您刚才提到，学校很多热门专业与此相关，那么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等是如何接轨的呢？
0: 学校遵循共建共育的理念，打造高水平产教融合的新生态，主动对接江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服务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和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沿链的布局，紧跟智能交通、低空经济、数字智能、绿色建造等新兴赛道的发展步伐，逐步形成了校企协同、产教共生、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目前学校已牵头组建全国智能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江苏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江苏汽车职业教育联盟、南京市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联合体等多个产教融合平台，形成了政校行企合作办学的机制。学校还成立了江苏交工路桥学院、苏顺汽车产业学院、康众物流产业学院等七个产业学院，组建东交智控班、一汽奥迪班、英达班、舍弗勒班、宏信班等30多个具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企业订单班，探索实践双主体和混合所有制办学，建有江苏省交通节能减排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智能电动汽车测控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新能源与无人驾驶汽车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绿色建筑开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6个省级和地方科技研发中心。此外，我们还和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呢长期开展合作，对接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通过共建实训基地、教学团队、教学资源、双主体共建等方式，不断提升专业的办学水平，为行业企业量身定制，培养多样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1: 学校和企业合作得如此紧密，那么在学生实习就业方面，学校有哪些优势呢？考生和家长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请刘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学校开设了江苏交工班、东交智控班、一汽奥迪班、小鹏班等30多个订单班，覆盖各招生专业群。考生呢，可以先入学，再选择订单班，在充分了解专业和行业以后呢，再根据自身的兴趣与特点适配心仪的订单班，极大提升了职业选择的科学性和入选的概率。订单班选拔班组时间呢，主要是在大二、大三，学生经过学习考核合格后呢，可直通合作企业实习就业。
1: 在这样校企深度合作的环境下，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如何？有没有进一步深造的途径？
0: 好的，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70多年来呢，为我们江苏交通的运输行业累计输送了近10万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了1000多名交通土建类的企业总工程师、总经理，全省大部分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经理和技术骨干，交通运输系统财务干部以及汽车 4S 店高级管理人员的都来自我们学院。学院所培养的人才为江苏打造交通建设品牌工程、交通服务品牌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学校每年在校内举行3场大型的综合招聘会、100余场专场招聘会，为学生就业提供服务。超过80%的毕业生呢，都是通过校内的招聘会来落实实习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的就业呢，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发达地区，其中在苏南地区的就业占比呢，超过70%。学校连续3次入选全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50强，入选全国高职院校学生发展指数100强，连续4年获评江苏省毕业生就业工作量化督导考核 A 等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为学生搭建了多种国内外升学的途径。国内升学主要有专转本、专升本、自考助学、本科函授和网络教育等形式。有意向出国留学的学生呢，可以通过英国考文垂大学、韩国青州大学专升本升硕项目、韩国京福大学升本项目实现学历提升。详细情况呢，可以查阅学校的招生简章。
1: 那最后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今年的招生计划是怎样设计的。

0: 置的。
1: 好的，今年的学院在江苏普通高考的总计划呢为1831人，比2025年呢增加了202人。除了江苏省以外呢，学校还在安徽、浙江、山东、山西、江西、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和甘肃十个省份呢投放了280个招生计划。欢迎考生和家长关注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也可以随时拨打招生咨询电话02586115806、86115809、86115792。
0: 好的，非常感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刘院长的介绍，谢谢您。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曹岩。曹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岩，感谢大家对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的关注与支持。
0: 作为江苏唯一一所省属重点技师学院，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一直以来始终紧扣交通强国战略，全力打造特色鲜明、走在前列的高水平职业院校。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学院的基本办学情况，让大家对于学校有一个总体认识。
2: 学院位于镇江十里长山南路高校园区，是首批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全国交通职业教育示范院校，入选第46、47、48届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校园占地600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在校生近万人，教职工近500人，开展五年制高职、技师、高技工等多层次教育，开设路桥、汽车、航空、物流、轨道、机电、建筑、财经、商贸等30多个热门专业，建成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交通工程、航空运输与装备、新能源汽车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五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群，现有省级示范重点专业12个，建有国家级、省级重点实训基地19个。学院先后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交通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江苏省高技能人才摇篮奖等十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与表彰奖励。
0: 好，听完了曹院长的介绍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学院雄厚的办学实力和鲜明的交通特色。那请问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学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2: 一直以来，学院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有校企合作单位300余家，校企合作委员会会员单位200多家，先后与中铁、京东、途虎、中车数字、中通服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14个，与中国交建、中航工业、上海隧道集团、法尔盛集团、北汽集团、京东物流、沃德集团、江苏电建等80多家企业开展人才联合培养。此外，学院在迎企入校和校中厂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迎企入校方面，学院与厦门翔宇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自2020年首次签约以来，双方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多领域协同发力，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校企共赢的特色育人之路，形成了一系列迎企入校的标志性成果。共建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中心成为国内同类院校中首家获得飞机维修国内国际双认证资质、首家深入提供飞机全部件展示的培训机构，培训学员近千人。今年三月，我们再度与厦门翔宇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完成签约，就是想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更高质量打造迎企入校新典范。校中厂方面，学院坚持依托专业办企业，发展企业促专业，依托路桥专业创办校办企业。江苏森淼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取得公路工程甲级试验检测资质、水运工程材料乙级资质、测绘 以及资质。学院先后参与苏通大桥、京沪高速、沪陕高速、宁沿高速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既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就业岗位，又为学院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有效引导企业深度参与学院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说是毕业即就业，上岗就上手，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办学至今，学院已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技能人才十多万人，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0: 随着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那你们学院在专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上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2: 为适应交通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学院持续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确保人才培养紧跟行业发展步伐。一方面，我们紧盯行业前沿，围绕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实习实训五大核心要素，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结合招生就业数据，加大传统专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力度，推动专业内涵迭代更新。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了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物流等新兴专业。另一方面，我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人工智能核心技能融入专业课程，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建设高标准生产型实训基地，同时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建立健全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开展产业导师选聘、产业教授遴选，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始终契合行业发展需求。
0: 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成绩是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直观体现。那请问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近几年在各类技能竞赛中取得了哪些亮眼的成绩呢？
2: 学院始终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开创了市赛有基地、国赛摘金牌、省赛夺状元的新局面，先后获批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省铸养路机械操作工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基地。近五年，学院共有456人次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江苏技能状元大赛等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奖，其中26人次获国赛一等奖，2名教师获江苏技能状元，充分彰显了学院的教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学院常态化开展师生竞赛练兵，推进学训一体赛教结合培养模式，把市赛标准、国赛规程、训练方法转化为日常课程和实训内容，开设技能竞赛青苗班，让学生接受更规范、更严格、更贴近行业最高标准的技能训练，学生技能扎实了，在实习就业中都更有优势，这也是我们毕业生上手快、留得住、发展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我还了解到，我们学校呢，在校内建有江苏首家校园3A级景区——江苏航博园。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的，2024年，依托航空专业优势与优质实训资源，学院开始筹备江苏航博园景区，旨在把优质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让专业实训场景化身文旅沉浸体验。既为学院航空人才培养注入活力，也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解航空文化、感受职业教育魅力的平台。经过近2年的精心筹划和准备，今年3月，江苏航博园正式通过验收，成为江苏省首个校园 A 级旅游景区，同时获评中国民航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新质生产力科技馆、江苏综合交通运输学会交通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江苏航博园及航空文化展示、民航科普教育、实景实训体验、文旅休闲观光于一体， 以真实场景深度互动为特

0: 特色，配备空客、波音、歼六等各类航空器六架，各类飞机发动机30余台，还设有青少年航空科技技能体验中心、1:1真实模拟航站楼、无人机飞场等特色场馆，精心打造星城机坪、星际航站、空中客车、创飞基地、航空展馆、涡轮工坊六大沉浸式研学场景，让航空文化看得见、摸得到、玩得懂。目前园区已接待研学实践与社会参观3万余人次，逐步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校园文旅新地标、航空科普新高地、产教融合新样板。江苏航博园的建成开放是学院深耕航空专业、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它既是校内实训育人平台，又是面向社会的科普窗口。从2009年开设航空专业，到如今航博园开园开放，学院不仅见证了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在推动优质执教资源社会化共享、普惠化利用，以职业教育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出了一条可复制、有特色、有温度的新路径。目前，江苏航博园对社会是免费开放的。在此，我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诚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来校参观游览。大家可以搜索航博园研学微信公众号在线预约。
1: 深厚的办学实力、优质的校企资源、亮眼的竞赛成果、过硬的人才培养质量，还有满满的社会责任感，那想必呢也是让不少的学生对学院都心生向往。那接下来我要替广大考生和家长问一个问题，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今年的招生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0: 2026年学院招生分为两类，一类是5年制高职，另一类是技工技师。首先是5年制高职，招收对象是江苏省应届初中毕业生，学生毕业可获得全日制大专学历，现有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等15个专业。今年面向江苏省各社区市招生，考生在生源地市高中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管理平台填报我院志愿，学校名称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交通技师学院办学点，经当地教育考试院提档录取。第二类是技工技师，招收范围更广，面向初中、高中、中职、中技以及大学毕业生，有技师、高级工、中级工3个培养层次。今年招生专业有飞机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等6个技师专业，有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环境艺术设计等30多个高级工、中级工专业。考生通过填报中考志愿提档录取，也可以直接在我院招生系统中报名，通过审核后录取。此外，我们还与德国手工业行会 HWK 开设国际合作班，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电子商务2个专业，也欢迎大家报考。以上就是学院今年招生的基本情况，欢迎各位考生、家长拨打招生热线咨询详情，0511-8382-0677、8382-0688、8382-0699。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节目，向听众网友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情况，也期待这两所交通院校能够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交通运输人才，为交通强国建设添砖加瓦。那么到这里呢，本期的交通在线节目就要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是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

0: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9哈，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为大家直播的全程热烈。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5月31号星期天，五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也就即将迎来六一儿童节了哈。不知道各位爸爸妈妈们有没有给你

0: 的孩子准备好一份别样的生日礼物呢？其实也不能叫生日礼物，应该说节日礼物是比较合适一些哈。那说到六一儿童节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哈印象还非常的深刻，有各种的表演啊，一些礼物啊等等，当然呢也少不了那一天的假期哈。不过对于我们大朋友来说哈，可能六一儿童节已经是远去的非常久远的一种记忆。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自己哈，只要这个年轻的自己一直保持着一个青春的心态，那同样呢每个六一儿童节你也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共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各位来介绍到本周登场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 Live 以及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哦，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
1: 86年出生，江苏盐城人，现在在南京定居，是一名财务经理，平时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美食、摄影、徒步、旅游我都很喜欢。我经常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事业稳定、有上进心的男士，期待在全程热恋和你认识。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86年出生，黑龙江人，目前定居在南京，从事项目经理的工作，平时工作和家庭两点一线，希望能在今天的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江苏生活互相合得来的女士，期待和你相遇。
2: 全程热恋，

0: 家好，我是84年出生，本科学历，我是昆山人，现在在当地从事英语培训方面的工作。我平时喜欢看书，也喜欢运动，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寻找到一位在昆山生活温和善良的另一半，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84年出生，江苏常熟人，现在在常熟工作，是一名电器维护员。我曾经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经历过减肥学习，我打开了自己，也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开启自己全新的人生，期待能遇到一位在常熟生活性格好的姑娘，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自于 Aline 的一首《我很忙》啊，这个歌呢也是唱出了很多在工作当中非常关注自己的人的一种心境哈。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麻痹，因为工作的忙碌，让自己呢失去了对生活、对情感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渴求。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受了情伤，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自己想爱之人却不能得到回应，亦或是总是遇人不淑哈，有种种一系列的情况。在感情当中总是遇到困难，可是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人遇到困难，可是呢，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遇到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好像不会像遇到情感上困难那样直接 say no， 我们会不断的想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呢，一到感情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我解决不了，那就算了吧，那我就直接不去谈了吧，那我就直接告别吧，等等。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是找不到，有的时候各位呢，其实是他们没有越过自己这样的一个心境。因为我说实话，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每一个生活方面的所有事情都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人呢擅长处理工作，有些人呢擅长解决感情，有的人擅长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也有人呢擅长处理在这个跟父母之间哈，如何去进行沟通，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总是要面对这些方方面面哈。所以说，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听了这么多单身的男女嘉宾的一些自我介绍，他们呢就是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各位你自己现在正在犹豫当中，或者说你身边有好朋友，他们也在不断的去寻求爱情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程热恋的节目哈。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半年之后会有更多嘉宾登场亮相，稍后见。
1: Hello， 全程热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去年年初参加节目的女嘉宾，在同事的鼓励下参加了我们的节目。因为我先生的哥哥呢是节目的忠实听众，觉得我很适合他的弟弟，我的

先生鼓起勇气，主动给我发来了他的照片以及信息。就这样，我们的缘分开始了。感谢全程热恋节目组，让我这个吃货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专属厨师。相信节目组，他们会帮你找到属于你们的另一半哦。大家加油哦！

0: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

0: 网、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3: 哦，真是太好吃了。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价值。

0: 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你留下的爱哈，开启我们下半点的节目，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烈。各位好，我是张端，5月31号星期天上午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邂逅爱情，助力大家向爱出发。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登场亮相的各位嘉宾。
1: Hello，我是本期女嘉宾，江苏晋江人，我现在在苏州生活，是一名护士。我是一个挺开朗的女生吧，平时喜欢看看动漫，喜欢和朋友们一起逛逛街、旅旅游。这次报名参与节目，也是在爸爸的推荐下来尝试看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在苏州、无锡或者南通生活、年龄相仿的男生，

0: 你来联系我哦。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1997年出生，江苏淮安人，目前在淮安开发区定居，在淮安大学城做电商第三方代运营，然后工作呢也比较稳定，本人呢性格呢是比较好的，比较佛系的一个人，然后平时喜欢人文旅游和美食，也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位阳光开朗持家的女生，并和她一起去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以及品尝各地的美食，欢迎大家来联系我。

0: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南通人，现在在无锡从事行政运营方面的工作，家人目前都在南京生活，所以未来无锡和南京都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这次参加这个节目呢，也是朋友推荐的，他通过这个节目找到了另一半，而且结婚了，所以我也期待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一位做事靠谱、坦率真实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

0: 你们好，90年出生，江苏淮安人，现在在上海工作，从事地毯销售方面的工作，很开心参与今天的节目，这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生活中是一个安静的人，所以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性格相投、情绪稳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球热恋，向爱出发。
2: 你们好，92年出生，我是安徽人，现在在镇江生活，目前在自主创业，从事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各方面也比较稳定。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踏实务实、原生家庭和睦的女生，期待你的邮件。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明天晚间8点，我们继续和大家助力一起向爱出发。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有

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一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每次到五月天演唱会前夕，身边朋友间的话题不是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就是在抢五月天演唱会门票的路上抢的话题。五月天呢，好像是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即便已经出道20多年，仍然可以一呼百应；即便已经人到中年，依然能够稳居娱乐圈顶流之位。从不被看好到越界顶流，五月天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规定天资平凡就不配去做喜欢的事。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要听一听五月天。

一番波折，五月天终于是签进了滚石唱片，从此开启了比较光明的音乐之路。1999年，冠佑加入，成了从第一张专辑正式发表以来五月天唯一的鼓手，成熟稳重又包容。从第一张创作专辑开始，五月天的作品就广受好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更是拿下了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只不过呢，像所有那些现在看起来很优秀的音乐人一样，五月天一开始的曲风也少不了外界锋利的质疑，说这个是摇滚乐吗？未免有一点太普通了吧。

好，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的音乐之美，我们是要听一听五月天。说到五月天，就不得不说他们的演唱会。谈到第一次万人演唱会前期，五月天说：“哇，从前大大小小100多场演出，观众总数都不过2万人，这第一次万人演唱会真的可以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不太自信的，直到演出开始，台下人头涌动，就连从前最不看好他们的家人也成了嘴硬心软的最强后盾，他们成功了。到今天再回头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筹备，像观众坐不满这种事情不会再让他们担心受怕。现在的五月天全国巡演走到哪儿，粉丝啊歌迷啊都跟到哪儿，然后抢票也抢到哪儿，每场汇演观众都以数以万计，即便以最快的网络最新的设备也抵不住一票难求的现状。那除此之外呢，五月天歌迷以及黄牛的大战啊也是非常的精彩。我发现每一次五月天演唱会前夕就会看到这样的热搜，五月天门票没和黄牛勾结，五月天演唱会黄牛票价跌近1万元等等等等。而五月天也呼吁大家，就算不能进场也不要让黄牛得逞。阿信说他会用力的唱，在场外一样听得到。所以五月天演唱会场外选手已就位，这好像成为了一种热象，所谓的五月天场外音乐节就此诞生。

真诚又热烈，可能是大家喜欢五月天的原因吧。二十多年携手前行，五月天成为华语歌坛极少数没有解散的乐队之一。即便中途因为种种原因也曾经暂停过，但是五个人在一起才完整的五月天，人心从来都没有散过。

有人说五月天之所以能和当下的我们一起高歌，然后又可以轻易的作为回忆杀杀到我们，是因为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有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倒影。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像那个平凡普通的我们，那个按部就班又跌跌撞撞前行的我们。

听了这么多五月天的歌，可能你也已经发现了，就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年少时倔强，毕业时干杯，恋爱时疯狂，失意时给自己快乐，你都可以找到五月天的一首适合你的，像朋友一样去鼓励和安慰你的歌。从不被看好到越界顶流，五月天的成长故事好像一直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规定天资平凡就不配去做喜欢的事，人生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

0: 寂寞。
1: 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3: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2: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3: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0: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观点的大集合。各位正在听节目的老司机，欢迎大家输出自己的观点。今天呢，主要是买车时候为什么你最终选择了燃油，选择了油电混动，选择了插电混动，选择了纯电动等等等等啊。特别感慨啊，就是刚才其实在做我们的车是你先说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新车上市资讯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就想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接触车接触的也不太多，而我们那个时候做汽车节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啊。为什么？比如说一台车新车上市了，你只要知道大概其也就俩排量， 1.6 的排量， 2.0 的排量，或者 2.4 的排量，是不是啊？那个时候 1.6 叫做黄金排量啊，先是 1.8 大家嫌那个就是油耗高了一些，是不是？后来就出了 1.6 的数据可能比当时的早期 1.8 还要再好一些，哎，出了一个 1.6 的这个黄金排量。那个时候呢选车可能也就是手动挡自动挡，对不对？配置可能多半也就三个，低配中配高配，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选择不多，而且呢相对来说车型也不多啊，档次也差没有差很多。你能买起这个车，你肯定买不起那个车，你想也不用去想啊。再到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随便垫个脚尖，哎，够到一台车。你那个欠个脚再欠高一点，又看到一台车，是不是？然后你再稍微跳一跳又够到一台车，所以诱惑也大。还有呢，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什么涡轮增压，或者是有那个自然吸气啊，在这里边去做选择。曾几何时啊，我们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如此的不信任。再往前，我们对于电喷车如此它不充电的啊，

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算都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位。

0: 觉鱼儿，寻味即刻出发。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 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3: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您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Talk Show 来聊聊选装的话题。大家在选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斗争，或者说曾经在买车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些选装的经历
1: 啊，
0: 花钱选装的经历哈。
1: 我
0: 欢迎来聊聊。
1: 我怎么觉着哈，就是像你啊，就特别会是
0: 怎么花钱的人是吧？
1: 那种对，
0: 也是因为我还行吧
1: 啊，
0: 就是。
1: 哎，你说你会不会？就比如说你买一辆车，马上你不是要去买新能源车去了吗？对吧？你买新能源车之后，人家跟你说啊，你这加几万块钱有这个东西，加那，你会不会花掏钱？
0: 我觉得你是对我特别的不了解。我一般，你看我买这么多年的车，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车上花过一分钱。
1: 真的假的？
0: 不管摩托车，还是我的汽车，还是我的除了我的自行车，这个公路车是为了满足我的比赛的需求。摩托车上面就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要加各种各样的配置的，
1: 箱子。
0: 对，箱子，我连箱子都没有，
1: 真假的，
0: 真的连箱子都没有。对，我最多换个轮胎，因为轮胎实在是不能用了，然后又改个避震，或者摩托车上加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什么都就是素车，买来素车，卖掉还是素车。
1: 那我走，
0: 但是我一定会去买别人改装过的东西。
1: 不是，哎，就是为了白嫖那个。
0: 对对对，
1: 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在试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你在说这个 FSD， 要是我的话，肯定要买。
0: 哎，对啊，就是这个，
1: 这不是
0: 男人的嘴吗？
1: 哦，哎，
0: 不也就因为我没有买成特斯拉吗？对不对？
1: 哎呀，得亏我不是姑娘，我要是姑娘，我给你骗成啥样？
0: 不，我告诉你，就是这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拥有它了，它的那个最先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我一定会去买单的。
1: 就它如果是免费给你升级，你肯定要。
0: 那肯定。
1: 但是如果他要说我给你加6万块钱，
0: 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我会衡量一下。就是如果说便宜一些，比如
1: 六万块钱贵，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1万块钱。钱最多吧，就这
1: 六倍啊，
0: 能值6万？开什么玩笑！
1: 我以为你砍个5000块钱差不多，你直接干掉5万，这是。
0: 对啊，那1万块最多了，
1: 说明一件事情
0: 啊，
1: 还是穷，对不对？你赶紧去买彩票去吧，对不对？
0: 你会选装吗？
1: 我真的不会选装
0: 啊，你也不会选装。
1: 我选装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人比较在乎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这个东西，它原来就有的话，我觉得你装到车上，打个比方，这个车卖30万，30万上有的配置，我认可这个价格。认可这个配置，我就买这款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车20万啊！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花钱花到30万。那我就觉得我干嘛不去买个20万的车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辆车定价是30万，它的起点就应该是30万的标准。
0: 是
1: 一辆车定了20万，它的起点就是20万的标准。你很不可能是通过你买台20万的车，再通过选10万块钱的这个配置，最终达到30万的车的标准。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对，我们俩聊这样聊话题，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啊？
1: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0: 就是其实聊家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1: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
0: 啊，
1: 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0: 是，
1: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的车标吧？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
0: 啊！对，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1: 对啊，
0: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1: 哎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
0: 哎，
1: 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1: 对，
0: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1: 对，
0: 对吧？反正2万块钱，对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1: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0: 啊，对，
1: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0: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
1: 哎，
0: 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1: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0: 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
1: 啊，
0: 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其他颜色加8000。
1: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为什么黑色的跟白色的就要差8000块钱呢？
0: 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1: 真的。
0: 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1: 这是要加钱呢，
0: 加3000啊！
1: 我的天哪，
0: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1: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0: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
1: 那个
0: 就直接买了。
1: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0: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他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1: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0: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含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1: 那边花都啪，礼花都打开了。龚老师喜提一辆车，
0: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1: 反悔来不及了。
0: 是，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尺寸或者轮毂。
1: 我
0: 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可能会要去加钱选择的一个地方。
1: 你自己花钱不行，因为后面违法了。
0: 对。
1: 但是你在买车之前，你厂家官方选装之后，你可以升级一寸，这个时候你是没违法的。
0: 对，这个轮毂肯定也算是的。
1: 算。
0: 而且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买的。
1: 对，那更帅嘛，更大更帅嘛，对不对？
0: 嗯，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舒适性方面大家可能也会要考虑，比如说音响系统。
1: 是，
0: 对吧？我要一个品牌音响
1: 啊，原配啊，最低这样，你再加一点点钱给你上柏林之声。
0: 对，这个音响可能也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悬挂加装一个空悬，
1: 空气气囊
0: 啊，空气气囊
1: 啊，这边有啊，气囊悬挂有。
0: 对，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
0: 嗯，
1: 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什么，你花一点钱我给你升级芯片。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有，
1: 你这普通芯片，你看看这个东西卡是不是啊？
0: 对，
1: 我给你升级芯片之后，你这都智能车了啊！
0: 啊，对。但是现在，对，就是芯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啊、
0: 就是、
1: 你讲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0: 对，
1: 芯片呢？
0: 因为芯片你要考虑到后期的冗余和 OTA 的升级啊。
1: 但是它不会叫芯片，
0: 嗯，
1: 它叫是升级智能座舱。
0: 对，智能座舱，
1: 对不对？
0: 嗯，
1: 升级智能网联系统。
0: 嗯，
1: 哎，还有一个，
0: 嗯，
1: 突然想到了，付费
0: 啊、
1: 嗯！你这座椅，你看看。这个座椅是不是普通座椅？
0: 嗯，
1: 不是。
0: 嗯，
1: 我卖给你的时候，你只花了普通座椅的钱。
0: 嗯，
1: 我可有良心了，我装的时候是给你装的电加热座椅。
0: 嗯，
1: 我当时没收你钱，你要想用也行啊。
0: 嗯，
1: 加2000块钱给我。
0: 是，
1: 嗯，付费开通啊。
0: 对，甚至付费它还有时间限制，对吧？当时奔驰做那个订阅的时候就
1: 是
0: 这样
1: 的。嗯，
0: 比如说给你搞个电座椅加热，但只给你3个月，你要交多少美金啊？
1: 你用完之后，你要想用，你再续费呗。
0: 想再开通的话，那就继续续费。
1: 哎呦，现在有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恶心。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智能车机 APP 是多，
0: 是
1: 你想听个歌，不好意思，你得买会员。
0: 哎，是这个东西，我深有感触，
1: 是不是很头疼？
0: 嗯，
1: 是不是？我手机我都不买会员，我去跑到你这个车。

0: 机上去买会员，还不如听广播可以白嫖周杰伦的歌。
1: 不过呢，我觉得这方面呢，你是有点狭隘了。
0: 那是的，
1: 我是重度会员的使用者，也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有很多东西，他不过他也纠准了我的心理。就比如说你听一首歌吧，特别想听的一首歌，他只给你放个高潮部分，
0: 是
1: 对吧？你听了之后前面又没听到，然后高潮部分唱一半，突然。

0: 次我要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他就给我听一分钟。
1: 也就是啊。
0: 怎么回事呢？
1: 啊。
0: 然后我偷偷跟他说，那还不是因为爸爸不够努力吗？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会员，那手机会员其实只是一方面了。
0: 嗯。
1: 这个那更多的比如说搭载在车里面的、
0: 嗯、
1: 他也要给你用这种会员的形式。
0: 对，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就是车机、嗯、我有一次去试驾一台车，当然是因为试驾车你没有办法去再去装它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原车配的那个 APP、
1: 嗯、
0: 里边就是没有这首歌。
1: 是。
0: 我想听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我得下一个新的 APP， 因为它没有这个版权。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找到这首歌之后呢，他说你必须得去是会员、
1: 嗯，
0: 什么还是手机会员不行，还得下了他的车阶段的这个会员。
1: 是是是是，
0: 那你这个东西你看，
1: 他甚至更扯的是什么？手机会员你已经下了，你花钱买了，嗯、到车机端之会儿你还要再继续下他的这个车机的会员，
0: 不能用啊，
1: 还得再重新解锁，
0: 对对，
1: 就是双重付费，
0: 这是一种是吧？
1: 啊、
0: 嗯，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辅助驾驶包的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我车上面这些激光雷达什么都有啊，
1: 嗯、
0: 你要想用，不好意思，加点钱。
1: 对，这就是智能化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现象，这在以前可能也是 不敢想象的哈。
0: 嗯，
1: 我觉得自从 FSD 啊，什么 Autopilot 这些东西来了之后，
0: 嗯，
1: 就大家可能渐渐开始觉得智能辅助驾驶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去使用它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钱，每年交多少钱？
0: 你知道最膈应是什么
1: 啊？
0: 你买车的时候送你一年免费使用，
1: 哎是，
0: 你用惯了之后跟你说啊，你要再用啊，那你交8000块钱吧。
1: 哎、哦、是，而且就每年还得要续费。
0: 哎。我这硬件都买了，等于说软件我得多花钱、
1: 嗯、
0: 这个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啊！
1: 是软硬件都得花钱、
0: 嗯、
1: 像之前那个奔驰也解锁过一个就是特别无趣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后轮转向，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EQS 那个
1: 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抨击过的。
0: 哎后来 EQS SUV 我问了
1: 啊，
0: 说你没有办法付费去解锁了
1: 啊，
0: 你要想解锁你买车的时候在厂家解锁
1: 啊，哈哈哈，对，就是其实得把这个费用给包含掉。
0: 对了，它就变成包含的这种费用了。
1: 嗯，就是一年使用费，如果、
0: 嗯、车挺花哨，你要不花钱啥事用不了啊、
1: 嗯、
0: 而且必须得事后花钱，对不对啊？
1: 嗯，
0: 嗯，包括像那个之前的像 smart 金，但是就觉得特别脱裤子那啥，你每次你还要拿那个钥匙解个门，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那个钥匙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1: 嗯，
0: 你不根本不需要从包里掏出来，你从包里掏出来只是为了去解个锁开个门。
1: 嗯，你现在的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是吧？
0: 没有啊。
1: 啊，所以你会觉得很没有用。
0: 是有用啊，但是你就觉得你花个几千块钱就为了是装在包里可以开门进去，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值？
1: 啊，他还多了 auto hold 呢，说不定1500是 auto hold， 1500是无钥匙进入，
0: 我
1: 这样把价格平分一下。
0: 不好意思，我那个马连电子刹车都没有。
1: 但我觉得其实无钥匙进入还好，还挺好用的。
0: 我机械手刹多好啊，我拉起来之后还能漂移呢。我
1: 那不一样，你没享受过好的生活，你只是觉得还是狭隘了。
0: 我们家那拖拉机不配，
1: 哎，
0: 下雨天连个顶都没有啊。
1: 一只羊说之前买六座是加钱的，
0: 嗯，
1: 选对吧？座位加多，
0: 嗯，
1: 这事儿值得吗？
0: 但是如果是七座改六座，反而更贵呢？
1: 是啊。
0: 很多的车六座是比七座贵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是。但是如果说加座位就是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如果空间够的话我觉得值得。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是多一个座位就是那种心态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嘛。
0: 嗯
1: 嗯。
0: 来来来来，大家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留言的人还挺多的啊。这个是木木啊，说14年前后去买车的，当时问销售要优惠，说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但是可以免费升级车的中控倒车影像什么的，被我一口回绝。
1: 嗯，
0: 然后就要求他们给换了4个铝合金轮毂。嗨，我以为啊，我以为了啊，你那4个铝合金轮毂还不知是哪厂造的呢，这是啊。
1: 嗯，对，大家如果说就是销售跟你说给你可以免费升级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你免费更换什么东西，
0: 嗯，
1: 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品牌，
0: 对
1: 对吧？还有它的质量，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给你送给你的东西。嗯，我还得去挑一挑它到底好不好呢。
0: 我以为他说啊，一口回绝，我就要他现金优惠。我转过来说要了4个铝合金轮毂、嗯、
1: 现金会估计
0: 可爱
1: 销售不太可能会给，
0: 是是是，
1: 对吧？因为给你现金了其实是动到他的利益了。
0: 嗯嗯嗯
1: 嗯。Lawrence 说座椅加热可以是标配，但通风一定是选配。
0: 嗯，那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啊，
1: 是吧？
0: 因为通风要加风扇嘛。
1: 嗯，
0: 座椅加热就直接弄个电热丝多简单呢。嗯，
1: 成本就高了。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一般的座椅如果随便弄一风扇进去，它还影响它的填充物。
1: 嗯，
0: 它要求成本肯定是高的嘛。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
3: 经济的这个续航缩水的一个问题，
4: 有可能，
3: 对吧？因为电动车车主其实真的光看电耗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太多概念，就跟我们看油耗一样的概念，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如果说你说好的400公里的续航，你告诉我只能开到200，那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50%这个就太夸张了。
4: 那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啊，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但是我们俩当时就围那个车眉头直皱。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是吧？
3: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
4: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啊，就是键盘侠了。这么去说，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然后它那个车的价格再稍微低一点。然后内部的这个科技感，车机这一块。

0: 在科技感稍微强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开这台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开一个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换了电动机和电池的沃尔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理解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现在电动车市场，但凡走运动、走性能、走赛道的，没几个能活得很好。
0: 嗯，
1: 最早蔚来其实也想走这方面路线，
0: 是的，
1: 但很快他们就调整思路了，
0: 嗯，
1: 觉得还是家用更香。
0: 嗯，
1: 因为你从一个车企，尤其是电动车企，你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你先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你先别，
0: 嗯，
1: 还没学会走，你就先学会跑。告诉你，
0: 嗯，
1: 啊，我们要专注这方面的东西，消费者不认的。
0: 嗯，
1: 消费者一定是先拥有了你，买了你之后，我再给你提更多的需求，
0: 是
1: 对不对？你连他占有他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还能够走得这么激进呢？
0: 哎，是这个事情，哎。
1: 水瓶座说：“哎，火车上可以带个瑜伽垫和健腹轮。他有还记得上次我在火车上曝光的照片，
0: 你不是拍过的吗？
1: 那个有点不雅，但是
0: 你这个暴露狂，
1: 不是，但是的确是打发时间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嗯嗯，我反正是在那个火车两天的时间吃胖了。”我的天啊，就天天跟他们在那地方，因为上高原不能喝酒嘛，
1: 嗯，
0: 就大家就炒了好多的菜，然后在那喝饮料啊，以茶代酒。
1: 起床困难户说，我开了几年的荣威350，除了空间大其他没啥了，油耗大，八个多油，动力小，加油门不走，车内味道大，新手就手刹异响。
0: 嗯
1: 啊，这基本上也已经吐槽光了。
0: 350当年，但是它有它的
1: 优点，
0: 不是它有它的那个时间，就是相对来说在那个时空间时间时段的时候的一种特性。
1: 嗯，
0: 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价位里边，
1: 嗯，
0: 还能有自动挡的，
1: 嗯，
0: 对吧？包括连是 Incarnet 那个东西，
1: 对，
0: 嗯，说实话也没啥对手。
1: 对，技术水平也就这样。
0: 对，
1: 所以你要指望它有多大的能力也做不到。
0: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说实话，这几年荣威有进步，
1: 嗯，
0: 但是呢，就很难有是从350到这个什么。i6，
1: 嗯，
0: 到那个 RX5的时候那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感受了，
1: 嗯，是吧？对对对，这个进步已经到瓶颈了，
0: 嗯，
1: 它不会一下子在大踏步的往前走啊。后部说两台的车主路过，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老张安慰自己，但是开起来是真的很香。那特斯拉的车主，
0: 嗯，特斯拉车主，啊，你就之前我认识的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车主是Model 3进口版，
1: 嗯，
0: 盲定，
1: 嗯，
0: 6万块钱5万块钱放到那个人家账户里放了4年还是5年，
1: 嗯，
0: 提到手之后没多久就变成20多万的车了，
1: 嗯，
0: 你想想他是怎么想的啊。
1: 嗯，对，我们希望更多的车主其实像厚朴一样的，就是咱们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想改变改变不了。
0: 嗯，
1: 有些车主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主，他在遇到了就是降价的事情，他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0: 是
1: 去做一些相对比较过激的事情，
0: 嗯，
1: 这个不提倡啊。
0: 嗯，
1: 豹5188说比亚迪宋 Pro 燃油霄云版，这个当时还是新款销售，2个月我买了几天，他们宣布停产燃油车了。
0: 哎，
1: 我感觉我们这些燃油车主被他们抛弃了。
0: 反正呢，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我们还在有就是座谈的时候提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厂家的反应是这样的，说燃油车车主没有抛弃啊，
1: 嗯，
0: 就是燃油车车主该有售后该有的相关的服务，这肯定是就是全部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提到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我只是在我的新能源的这个路线上一路狂奔了。
1: 对，比亚迪呢，有的时候也得理解他们就既然很决心的，就是全部转向新能源这块了，那肯定燃油车这条线，那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多余的了嘛。
0: 嗯，
1: 必须得砍掉。但是那么多的燃油车主，毕竟积累下来这么多的量，
0: 嗯，
1: 所以还是得要去做后期的维护。
0: 嗯，
1: 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管你的，不像有些品牌可能离开了，他也就啥都没有了。嗯，
0: 但是你知道，我就在路上看到两种车，
1: 嗯，
0: 就是
1: 会很感慨是吧？
0: 非常感慨。一个是蓝牌的特斯拉，
1: 嗯，
0: 当年他们是交了购置税的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蓝牌的比亚迪，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在宣传比亚迪如火如荼、突飞猛进，好像就真的是跟燃油版的车主没什么关系。
1: 嗯，是，哎，去换车吧，现在价格可便宜了，
0: 对，有优惠了。
1: 对对对对。
0: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见效了。哎呦，哪里见效？这名字风雅啊，而且来说这笔走龙蛇，铁画银钩，字体也是相当的俊秀啊。哎呦，非也非也，廖兄，小弟随便写了几个字啊，要是看着不好，廖兄为我提几个字啊？啊，不，哪里敢呢？啊，哎呀，您这个书法是大有进展呐！啊，看来将来成为一代名家也是指日可待啊！哎呦，张浩这个高兴啊！啊，来，廖兄过奖啊！喝茶，仆人已经把这茶沏好了，茶香。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你正看反看啊，都是一幅美妙的画卷，怎么看怎么美，是怎么闻怎么香。张浩说，廖兄啊，这景色迷人，我二人也别光顾着喝茶呀，您不觉得有点辜负了这大好的时光，有负这春色满园吗？今日闲暇无事，咱哥俩聊聊天，先饮几杯淡茶，如果廖兄觉得不够舒畅快意，咱们换上酒来推杯换盏。哎，总而言之吧，我们俩人得留下几句诗句，若无此之雅兴，恐怕愧对这眼前之景啊。廖山甫说，张兄啊，无需饮酒，喝茶足矣啊。张兄这园林之内可称人间之仙境啊，哈哈。张兄，您是才华出众啊，文采斐然，小弟时时刻刻洗耳恭听，听您的大作。为什么这个地儿呢，杨老师给你们这么磨粉呢？各位现在正在单位当中啊，在您的工作环境当中啊，感觉这个职场不太好混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这俩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啊，虽然略似有点拽文啊，可能有点听不懂，但人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咱得借鉴一下。可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太虚了原文又这么写的啊，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说话呀啊，恶语伤人呢，这个往往很简单，良言一句春风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啊，六月份你听了一句难听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个夏天过得非常的寒冷啊，整个心里边拔凉拔凉的。但是话说好听了，哎，怎么捧怎么美，俩人互相赞美，哎，这怎么处怎么舒服，是吧？当然咱们不是希望别人作假啊，不希望大家在这个人际沟通过程当中满嘴没实话，而最起码你要看到人家的亮点啊，看见别人的闪光点，看见别人比你强比你优质的地方，该夸还是要夸，这样有益于增进友情，沟通感情啊。这廖山甫就是这样，不单夸你这园林好看，另外一点也极高程度的肯定了张浩的文采和水平啊，而且来说还将了张浩这么一军啊。什么意思呢？说你这林子这么好啊，你写诗又这么棒啊，你得写首诗是吧，我得洗耳恭听，我跟你学习学习啊。就像平常的时候谁邀请你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啊，人家说来吧，咱们有请我们王军妹王老师啊，过来莅临指导啊，你肯定说哎呦哪里哪里，我到那儿学习，跟大家学习啊，这是客气话。不能说人要求哎呀邀请军妹老师过来莅临指导啊，好的好的，到时候我一定到啊，好吧，你们茶饭备好了没有啊，我得坐中间好吧，你们啊把这个会议搞好一点啊，到那儿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可真骂街、啊、出不了了，这人是吧，太耿直了，客气话还是要有的啊。哎呀，张浩一听，好啊，正好说我心坎里了，既然有这么一个提议，我也别跟这儿端着了，赶紧吩咐身边的小书童啊，准备笔墨纸砚。书童聪明啊，这笔墨纸砚早就准备好了，把这茶碗往旁边摆了摆，张浩提起笔来，蘸着笔墨就在那儿构思，不能上去刷刷点点，大笔写完啊，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吧？正在酝酿之间，正琢磨着写什么样的诗呢，就打那东边的一片牡丹花丛下边啊，扑噜噜噜噜噜噜，有鸟儿惊飞而起。张浩和这廖山甫一愣，哎呦不对，这是清静之地啊，哎，这鸟怎么突然就飞起来了呢？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吗？书中代言，你看这小鸟啊，啊，各位去广场喂过鸽子没有？有这感觉啊？这鸽子平常它自己飞的时候啊，突然一展翅，它飞得很自然，很从容。你看有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啊，一看，哎呀，小鸽子来了，撒一把谷子，唰扔出去啊，或者来说往前一跑，它冲这鸽子群，那鸽子飞起来的很慌张，那是惊飞啊，什么惊飞？郭京飞啊！哎呀，谐音梗扣钱啊！

0: 就是惊讶的惊，那就是被吓起来的。在这牡丹花下，这一群鸟就是被惊吓而飞起来的。按理说应该悠闲和从容啊，这怎么回事呢？是被什么惊动呢？张浩纳闷啊，廖山福也纳闷，此地绝无他人呢、啊，想必是有游人偷看花木。因为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这个习俗啊，在春尽天的时候，洛阳当地很多这个家里边有园林的这个大户人家，这门都是开着的。张浩对廖山甫说：“廖兄啊，若不是我这芬芳世界里有人要拜点什么，要摘点什么吗？走，随我看看去。”廖山甫一点头，二人连忙就奔这牡丹花下来了。大步前行不可以啊，以免把这人吓走了。二人来到牡丹花下，定睛一瞧，啊，这是何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9: FM1.1
8: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9: 更美好的未来。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9: 与梦想同行。
4: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9: 热点关注。
4: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我是张端。今天我们将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82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我们看到更正员已经将号球放入到开奖箱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

0: 出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的转动，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今天我们为各位现场开出的是第26082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9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3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在和各位关注到我们开奖结果的同时，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下体彩最新的资讯。夏日渐暖，爱意融融，5月20号南京体彩520以爱之名为球狂欢主题活动落地城北万象汇。活动将即开型体彩顶呱呱与趣味互动创意打卡相结合，融合节日浪漫与体彩公益底色，为市民打造了传递温情邂逅幸运的专属平台。现场氛围甜蜜清新，创意十足，体彩吉祥物乐小星与一日店长活力助阵，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核心的购彩默契挑战环节点燃全场热度，情侣好友通过回答日常的趣味问题，考验彼此的默契，同步作答的暖心瞬间，答案不一的趣味场面，让现场满是温情与欢笑。参与者不仅能够体验刮彩的幸运乐趣，还可以赢取乐小星按摩锤、帆布包等精美的周边。创意打卡区的甜蜜彩票花是备受青睐，市民拍摄爱心合影即可领取专属彩票花束，不少热恋情侣、当日领证的新婚夫妇纷纷打卡留念，在体彩的专属祝福中收获惊喜与仪式感。此次活动以浪漫节日为载体，串联起幸运、温情与公益，用新颖的形式传递美好与善意，为城市增添了温暖底色，也让大众在平凡日子里收获了专属的浪漫与感动。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各位现场开出的是第26082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9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3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此时此刻前四位号码的数字已经开出，我们和大家来迅速的关注一下，他们分别是3、2、8、7。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体彩相关的最新资讯。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及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活动正在同步开展。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网点。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江苏体彩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即可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标注出附近的体彩网点，点击体彩网点图标即可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购彩者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享受游戏乐趣的同时，共同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最后一位数字也已经即将开出。那么本期呢是260827江苏体彩七位数，本期的销售总额是149万元，本期的七位数奖池是1.03亿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我们现在和大家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最终的七位数字，它们分别是3、2、8、7、4、7、3。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宁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者石珊珊。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下期再会。
2: 来将可留性命。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洛阳的文人才子啊，也是一位有钱的大公子，叫张浩，张巨源。春尽天闲暇无事，请了自己的好朋友啊到家中一叙，赏景品茗，聊聊诗词歌赋，吟诗作对，好不欢愉。他这朋友姓廖，叫廖山甫啊，俩人关系特别好。聊着聊着，说着说着，正准备题诗之时，就看家里边园林那牡丹花丛里边啊，扑噜噜噜噜噜噜，飞起来好多的小鸟。呵，这怎么回事啊？俩人感觉不对。一般来说，这小鸟啊飞起来都很自如啊，很惬意，但是这群鸟飞起来不一样，有那成语叫惊弓之鸟，肯定是有什么声音，有什么人把这些鸟儿惊动，导致他们是腾空而起。赶紧瞧瞧去吧。要么说呀，那个时候的文人才子啊也挺不容易啊，受一些约束啊，受一些束缚，成天除了跟自己意气相投的文人墨客们聊聊诗词歌赋，哎，他也没什么事干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休闲活动，是吧？你说约着一些才子文人踢足球去，哈哈，那时候那个运动也不盛行啊，蹴鞠对吧，有倒是有，但是那不是文人才子干的事儿啊啊，出去蹴鞠去让人笑话啊，你说成天到酒楼里喝酒去，那玩意儿得多的酒量也喝不动，是吧？还有就是玩玩剧本杀啊，上网打打手游，他没有啊，是吧？成天只能在自家的院中啊约约与自己意气相投之人聊聊文学啊，谈谈风雅啊。而且张浩这个人呢，他确实也有自己的小个性啊，前文书介绍过了。张浩才高八斗，心说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到功名和利禄，可是我不参加科举。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哎，大嘴巴抽自己抽的啪啪的，你不考试去，人能把功名送到家里来吗？哎，他就这么一个性，我不考试，哎，但是我相信我的才华早晚有一天会被人看到。这个古代科举考试，上回书杨老师也给大家挖了一个小坑啊，这期稍微给大家填一填。上回说的是科举考试啊，这个对于考生的检查特别严格，看你有没有做小抄啊，有没有作弊。但是即使如此，百密一疏，在古代这个科举考试当中，依然有好多的人啊，在通过作弊的方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说在唐代有这么一位作弊之王啊，啊，谁呀？这人姓温，叫温庭筠。呵，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太会作弊了啊！一考就中，从未失手啊！而且来说，这回替考替别人考中了之后，转过头来他还去啊，转天来他还干这买卖。有人说

哎呀，你考上你得了功名，你当官就不好嘛？他不，哎，他就靠这个生活，啊，我是不想当官啊，每年替人考试，我觉得活挺好的啊，一考就中，每年都去，结果久而久之，啊，在这个秀才圈，在这个文人圈啊，在这个考生圈，他出了名了。就这人作弊，哎呀，太厉害了，嗯，当然这不好啊啊，咱带着抨击的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他。有自己的手法，不单是各个文人圈知道有温庭筠这么一位啊作弊之王，后来连科举考试的这个考官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了。你说也不能不让他来啊，你没抓到证据啊，啊没证据你怎么罚他呢？有办法，一看哦，温庭筠今年又来了。好，温庭筠这个桌子考桌啊，用来答题这考桌与这主考面对面，我就这么盯着你，哎，我看你怎么作弊。这种感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以前上学的时候，班级里边那个最活跃的同学啊，嗯，当然这个活跃要加一个引号啊，最活跃的那个同学位置往往都对着您的主讲老师，是吧？老师这边啊，正给同学们讲呢啊，这是 sin， 这是 cosin 啊，这是 alpha， 这是 beta， 嗯，小秋干啥呢？啪，嗯。一粉笔头就扔过去了，哈哈，整砸脑袋上啊！这命中率很高，因为离得近呢、啊，是吧？这温庭筠也是考场当中的活跃分子，他这考桌必须要跟主考官面对面，即使这样，温庭筠依然是头一个交卷啊！而且这时候他是给八个人同时答卷，嘿，多厉害啊！了不得了啊！当然有人要问了，说这人。就这样的他怎么还没被人发现呢？哎，他那小抄做的别致，之前在前几部书给大家介绍过了啊。在古代的时候，科举考试这考生可能连续几天都不能出考场啊，要带一些干粮预备着啊，怕自己饿着。这温庭筠打小抄就很特别啊，把什么四书五经啊、春秋是吧，这些书本做成那个蝇头小抄啊，家里边蒸馒头的时候，把这馒头掰开喽，啊，把这小抄塞到里边，啊，夹心馒头，啊，听说过肉夹馍，没听说过抄夹馍吧？嗯哼，他会，家里边烙饼啊，饼烙得了，晾凉了，把这饼撕开啊，这边把小抄塞到里边，嗯，甚至还用到信鸽，啊，信鸽也听话，嗨，直接就飞到他手里边，小抄在腿上了，跟飞鸽传书似的啊，哎，鞋底儿啊。家里人纳的千层底儿里边拆开了是小抄啊，假牙 K 出来之后啊，牙洞里边小抄，这得费多的是啊。后边咱不知道啊，反正他作弊的方式是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温庭筠呢，还有一亲属啊，我们这个常听相声朋友听过，我们有段叫八扇屏，其中有一段叫小孩子，叫大宋朝文彦博啊，这个文彦博是温庭筠家中的亲属。这文彦博人家是凭才学跟能力是吧，这个温庭筠凭的是技巧跟勇气，哈哈，而多少温庭筠也得有点文化吧，啊，不然你抄都没地儿抄去啊！就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老训我们那个啊，给你个答案你都不知道抄哪儿去，他还是会点的啊，但是呢作弊成性啊，这不合适，尤其现在啊各类考试啊现在都有相关的这样一个管理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条款，各位考生无论考什么样的一个职称也好啊，考什么样的一个学历也罢，一定要记住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切莫啊做那些偷鸡摸狗之事，不是自己真实本事考来的，有朝一日运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哎，你也早晚会被人拆穿啊，早晚露馅。话说这位不愿意科考的张浩张公子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廖山甫廖公子，俩人蹑足潜踪就来到了牡丹花丛之下。那位说跟自己家里边这么鬼屈鬼屈的干嘛呀？那当然了，万一那儿有个人什么的，他们这大不留心连喊再骂过去，这谁呀？哎，肯定吓跑了。俩人好奇心重啊，所以说你说平常的时候没什么业余爱好啊，也受一些束缚啊，受一些影响。好不容易有这么让他惊奇的事儿，俩人都感兴趣啊。要不说好奇害死猫嘛，哈哈，好奇心太重了，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到了牡丹花下，定睛一瞧，呀，

0: 是谁呀？再看啊，这牡丹花丛之下蹲着一位妙龄女子，看年纪15-16岁上下，这个时候正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这俩人，慌张而不知所措。这张浩一下就愣住了，为什么？这女孩堪称妙龄，而且在这牡丹花的映衬当中显得格外的漂亮。您想想，牡丹花花色绚烂啊，这女娃娃穿着一身艳丽的新衣服，显得在一片繁花似锦当中是格外的俏丽动人。呵，这女孩啊，眼如秋水，哎呀，眉如柳条，而且是肌肤熠熠生光，穿着一双粉红色的绣鞋，这发髻呀，双垂插短短紫，金钗儿刺向东京，跨雁太医蓝教队，牡丹花丛一女伶。好像这个女孩啊，在这个牡丹花丛当中啊，就是花神孕育的一花仙子一样。这张浩怦然心动，嘴里边也不禁的哼出了一曲调，滴哩滴滴滴滴哩滴滴滴滴哩
1: 滴滴滴滴滴。90后的小朋友不要听这一段了啊，这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这么一首儿童歌曲。
0: 哎呦，太漂亮喽，绚烂出众的姑娘啊！张浩带着廖山福本来是想抓个贼，啊，想问问这谁这么不懂礼貌啊？精心弄的花草啊，你跟我这牡丹花丛里边乱踩乱蹲。你说你哎，像话吗？本来打算发脾气，但是在眼前画中有美人，人在画中游这一番景象，让这张公子只剩下瞠目结舌了，啊，直愣愣的站在那儿，咧着嘴，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廖山府一瞧，这怎么了？这是被点穴了吗？这是啊，我们这张兄不知所云了，这俩眼睛怎么离离唧唧的？这怎么这是花妖吗？这姑娘啊，一下把咱们哥们儿这灵魂都抽走了，这是。哎呦，神魂飘荡不能自持啊！你看，牡丹花下发现了这么一位绝色佳人，就把我们这风流俊雅的张公子这看傻了。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心里边这么想。这廖山府拿这胳膊肘捅了一下张浩。张浩突然间，哎呦，感觉灵魂归位了，刚才感觉哎呦魂不附体了，哎呀，稳了稳心神，冲蹲在花下这姑娘说了一句：“
1: 廖山府说你冷怎么着？你这是，你抖什么舌头在这呢？你
0: 该问话问话。
1: 那个。”这位姑娘，你蹲在我这花丛当中，你是来拉去去去去去？
0: 廖山府一扒拉张浩，拉拉拉拉什么？你跟人拉了家常啊？拉什么呀？这是？
1: 对，
0: 哎呀，张浩又稳了稳心神啊，说，这位仙女，也不知道我张家。是哪辈子的福分，哈哈，让您这位花中仙子，降落到了凡尘，落在了我张府的院子当中。廖山府一听啊，心里直乐，说：“哎呦，我这兄弟怎么了啊？这周围的媒婆啊，都快把你们家这门槛踏平了啊，介绍了不少大户人家的漂亮姑娘啊，你见了这么多世面，今儿怎么着啊？被这……”小姑娘就迷成这样，哎呀，真是一物降一物啊！接着听吧，啊，再看这张浩啊，接着夸这姑娘，说：“姑娘啊，花中仙子不过如此啊！啊，红尘当中再也找不着像您这样的啊！您一定是九天仙女降落到我张浩的园中啊！啊，哎呦！”

0: 多谢光顾，哈哈哈！莫不如我随你至天庭看看我们老岳父玉皇大帝啊！老想那个没事干嘛呀？啊，这里边没有七仙女啊，没有织女的事了啊！廖山府赶紧拦着，哎，张兄啊，张公子，哎，行了啊，你冷静冷静吧，哈哈！我觉得他既不是仙子啊，也不是这牡丹花之妖啊，不是花妖，嗯，你想啊。无论是仙女儿或者是花妖，是神是怪啊，是仙是妖，岂敢在白昼相见呢？嗯，如果是妖人鬼魂，能在大白天露面吗？是天上的神仙，哎，也不能这么稀松平常的跟我们凡人就打了招呼了。依在下看来，这天下不乏着美貌的女子，但无缘者自难相遇啊！哈哈。姑娘啊，在下廖山府，幸会幸会，这是我的朋友张浩、张巨源、张公子，你二人今日见面，哎，这是有缘呐。看来姑娘你不是神仙，更不是花妖啊。刚才你的表情管理很差啊，你那个惊恐的样子出卖了你自己。哈哈，莫不如二人相识一下，交个朋友啊。看见没有各位，这叫什么？廖山府这一番话充分证明了僚机的重要性。这词儿大家都知道吧，啊，僚机啊。你看我们评书有心样就这点特别啊，用现在的词汇解释古代的事情，用古代的故事来分享给现代人，用现代人的思想去了解古代人的心思啊。这僚机啊，现在讲说比如说两人相亲啊，或者是男女之间郎有心啊，这个女有意，但是一直不愿意开口，旁边得有一好兄弟，得有一闺蜜啊，去打开这个话匣子，哎，就这么个意思。现在人经常用啊，比如说啊，一小伙子要追一姑娘，哎，说不好意思，旁边兄弟跟着去啊，来吧，我帮你打开话匣子啊，我当你们的僚机，哎，就这么个意思，帮你助一助声势，在关键时候扇扇风，点点火啊。一听这二位说话这么客气，蹲在地上这姑娘啊，哎，反而放松了，方才那个惊恐的神色从脸上缓慢消失，慢慢站起身来，冲张浩跟廖山府道了一个万福，说：“哎，方才也是小女子我有些鲁莽，惊动了二位公子，还望二位公子海涵。”这俩人也不好意思了啊，张浩、廖山府也是抱拳还礼。哎，哪里哪里，相识即是缘分。再看这姑娘，转睛为喜，呵呵一乐，一张嘴露出两排碎玉。哎呦，这张浩看着更高兴喽，眼睛都看直了。姑娘眼神就盯到这张浩身上了，说：“张浩，张公子啊，你我二人缘分不止今日开始，其实我早就认识你。”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广陵枢纽路段以及双向的昆山高新区附近，吉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呼树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往南京方向南通北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

0: 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日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路口的惊魂动魄哈。大家此刻可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这监控一上来就令人特别揪心，也能看到路口是有信号灯的，还是红灯，那为什么双方车速还那么快呢？更多细节和详情呢，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
2: 是的，相信看过视频的朋友们会发出一声惊叹，一辆轿车快速直行，将另一辆也是直行的电动车撞倒，那画面是非常的惊险。同时呢，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打开我们大蓝鲸 APP 看一下这起事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正在驾驶车辆或者是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呢，千万也不要分心驾驶。那我将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整起事故的事发全过程。那这起事故发生在近期我们连云港境内，那大家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当天的天气是晴朗的，
3: 对，
2: 那时间呢是中午的1点左右，那所以路上的车流不大，那路面的视野是开阔的，那路面的标线呢也是十分清晰，并且事发地点是一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
3: 所以警官从这个事发环境来看，这样的路口应该是不会发生事故险情的。
2: 是的，
3: 当时这辆事故的轿车与电动自行车怎么做到非常可怕的疾驰般的危险相遇呢？
2: 是的，灯控路口沿路情路况也不复杂。那事发前呢，轿车司机是在直行道上直行，那电动自行车也是直行，那怎么还会酿成险情呢？我们也带着疑问再来看监控。那今天监控画面其实也挺清晰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十字路口，那监控的方向正好是由南向北照的，那路口的红绿灯呢是箭头灯加上圆形灯，那当时是由北向南直行是红灯，那左转弯是绿灯即将结束，那接着开始跳黄灯，那轿车驾驶员在直行车道上通过路口加速通过，那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是驾车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然而交通事故就这样发生了。那轿车驾驶员在左转绿灯即将结束的时候，突然想加速通过路口，却没想到他的右侧一辆电动车从东边直行通过路口，那轿车呢似乎根本也没有发现电动车没有避让，那电动车也没有看到轿车一样，也没有选择去避让轿车，那所以呢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那电动车的车头和轿车的左前车门发生了一个猛烈的碰撞，那电动车驾驶人是被撞飞起后又重重的摔倒在地上，那电动车碰撞后在地上是旋转了3圈才停下来，那轿车的前挡风玻璃也是撞坏了，那视频上能清晰能看得很清楚是完全炸裂，那好在呢双方是都没有生命危险。
3: 是的，那么快的车速，那么猛烈的对撞险情，真的是死里逃生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韦和秋华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雨田在无锡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事发全过程视频，我相信此刻看过视频的听众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啊，就我们看到这辆事故轿车当时的行驶轨迹太奇怪了，因为警官从监控来看，您刚才也明确提到，事发前轿车本来站的是直行车道，当时我们看到也非常明确啊，这直行车道的信号灯是红灯，但轿车呢却在不断的加速，本以为呢他是想抢黄灯，但是我们看到当时警官黄灯闪烁的方向是左转信号灯，所以按照常理这直行轿车根本就不需要加速，而是应该做到干嘛，间断的点刹手法停车，所以当时想问问您啊，这轿车干嘛在加速的闯红灯呢？
2: 的确，轿车驾驶员的行驶轨迹是非常的异常，根据我们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当时是中午，

0: 那轿车的驾驶员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大概率是在把左转弯的这个绿灯啊看成了直行的绿灯。那想在变成红灯之前呢直行通过，他当时也是在直行道上行驶的。
1: 所以就意味着当时轿车驾驶因为是分心驾驶，看错了灯，是吗？
0: 是的，那轿车驾驶员当时是想抢个黄灯通过路口，但是呢，万万没想到，那不是直行的信号灯，直行方向其实早已经是红灯了，听起来还是很离谱的。那当然呢，退一步说，即使事发前直行方向是黄灯，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那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可以继续通行的。但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必须减速，停车等候的。但是现实当中呢，越过和不越过停止线就在不到1秒的这个瞬间，我们通常很难把控。那在这起事故中，我们通过视频回放很清晰。那在黄灯亮起时，这辆轿车的车头是还没有到停止线，那所以轿车的抢灯行为是没有成功，而是闯直行红灯，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是违法行为。那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在我们日常开车过程中闯红灯，大家都知道，那不仅危险且违法。那红绿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那箭头灯也要看清楚指示方向。那对于黄灯呢，在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已经开始闪烁，最后一两秒的时候，那大家就不要再去加个油门，抢着最后这一秒。
1: 对，
0: 这个抢黄灯的行为呢，也就给你节省了十几秒，但是其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交警都会说，路口如虎口，那路口存在着车辆的交织，那交通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事故。这时候你又想加速通过，是险上加险。就像在本起事故中，那轿车驾驶员根本想不到会有一个电瓶车突然窜出来，才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 所以干嘛要在路口进行加速通行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起在我们江苏连云港发生的事故减轻，也是再一次警示正在路上驾驶的各位，也是我们全省车友啊，在路口抢上一抢，真的快不了几分钟，反而会带来极大的事故风险，也会让您在危急时刻丧失必要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非常的得不偿失。也感谢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182-7003，他说是南通人的打卡和关注，非常感谢您。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起事故，当时轿车驾驶人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啊，他都属于是闯红灯违法了。
0: 是的。
1: 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这个电动自行车事发前，我们看到车速也是极快的，快到我们根本看不清他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就腾空被撞飞了出去。所以问您，当时骑车人也在闯灯吗？
0: 没错，十字路口呢，南北方向是左转弯黄灯，那东西方向是直行，必然是红灯在倒数了。那所以我们电动车由东向西行驶是红灯，那这起事故是闯了红灯遇到了闯红灯。那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事故肯定是要发生的。我们看视频可以发现，那电动车从画面的右侧出现，也是没有减速的一个情况。明明是红灯，电动车却视而不见，径直的直行驶进路口，而且很奇怪，直到和轿车碰撞的那一刹那，它都没有一点减速和转向避让，是直接的撞上了直行的轿车。那因为车速快，猛烈撞击后，我们电动车驾驶员是头盔滚落到了旁边，不幸中的万幸。那电动车驾驶员主要是背部着地，那并且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不是每一次事故都是有这么好的运气的。
1: 对，
0: 那大家佩戴头盔的时候一定要买质量可靠、那系好固定的带子，不然你严重事故很容易脱落，起不到保护作用的。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骑乘戴头盔，驾驶守法规，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当然看到在这起险情当中，戴好头盔系好安全带还是不够的啊。那么也看到警官，这起在路口发生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巧合，也非常的恶劣，是闯红灯遇上了闯红灯。那如此两败俱伤，目前我们港城交警作何定责呢？
0: 我们连云港交警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双方违法行为对造成事故作用

0: 会葬送你的一辈子啊。
1: 是的。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再来聚焦深夜凌晨的出行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事发前明明行人还特意往左看了一眼，怎么还被猛烈撞飞呢？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啊，我们来请出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姚晨。
3: 具体情况我来详细说说。这起案例呢，发生在今年3月14日凌晨4:24，事故地点就位于我们常州市通江中路龙城大道路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路面的环境。该路段属于城市高标准主干道，道路规划规范，设施完备，全线实行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分道通行。其中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借助绿化带、路缘石进行物理隔离，路权清晰，各行其道。事发当天虽然是凌晨，但路灯全开，视野开阔，非机动车道路面平整，通行条件良好。可也正是因为路面空旷，通行环境良好，往来车辆稀少，让现场两名交通参与者渐渐放松了安全警惕。结合路口监控视频，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事发当时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车在空旷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路面人车稀少，骑行环境看似十分安全。可就在电动车平稳行驶的过程中，一名身着深色衣物的老年男性行人没有驻足停顿，没有仔细观察路况，也没有确认周边通行安全，突然从人行道径直横穿进入非机动车道。这一刻直行的电动车与老人相距不足10米，危险险情瞬间出现了。而正在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好像完全没有发现从道路侧面突然横穿而来的行人，也没有做出减速、制动、避让等动作。电动车与行人随即发生了碰撞，撞击力将老人当场撞倒，电动车驾驶人也连人带车一同摔倒，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就此发生。
0: 是我们看到总说啊，老人最怕摔，并且从这段监控画面来看也非常明显，当时骑车女子她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并且我们看到当时也挺可怕的啊，摔倒瞬间她是头部着地。也想问您，二人有生命危险吗？
3: 是的，大家从现场监控画面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名电动驾驶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所幸的是他的头部没有受到伤害，只有四肢躯干存在轻微碰擦的伤情。但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提醒大家，此次头部无恙纯粹是侥幸，并不能代表日常出行就足够安全。事发时这名驾驶人抱着凌晨出行无人监管的想法，心存侥幸放弃佩戴头盔。在日常生活中，不少骑行市民都存在这样的出行陋习，白天路面监管严格，大家能够自觉遵守规定，规范佩戴头盔。可一旦到了深夜凌晨，路面人少车稀，就放松了安全底线，不再佩戴防护装备。要知道，安全头盔是电动车骑行者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一旦发生车辆碰撞，缺少头盔的有效防护，头部极有可能遭受致命的撞击。本次事故只是不幸中的万幸，倘若撞击角度稍有偏差，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再次强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出行路程的远近，骑行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这项要求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再来看老人，经医院检查确认，横穿车道的老年行人因撞击倒地，身体多处出现擦伤，但是呢，两人均没有出现骨折、重度受伤的情况，更无生命危险，整体伤情相对较轻。
2: 嗯，还是非常的幸运的啊，也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3OU 的打卡和关注啊，非常欢迎您是位新朋友。那么也看到呢，刚才我们警官也非常苦口婆心的强调说，我们守法啊，不是做给交警看的，是为了

0: 保障我们自身的出行安全。那刚才大家也听出来了啊，当时事故双方是有明显的过错的。老人呢是在横穿马路，而骑车女子呢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双方以这种没有任何减速避让情况发生了猛烈对撞险情，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我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当时呢行人他是很有问题的啊，他呢没有走斑马线，也没有充分的观察，而骑车人呢估计太紧张了，才造成了撞上老人的事故险情。他认为应该是由骑车人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注意安全，且行且珍惜。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田荣的评论和打卡啊，他说行人首先应该从斑马线过马路啊，而且车辆呢应该去各行其道，这点非常的重要。但也看到听众在吐槽说在路面上横穿马路的人，特别是老人和行人还是挺多的，应该由老人承担主要责任。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骑车人他是有路权的，但也看到挺奇怪，因为当时沿途没有什么障碍物，老人的步行速度相较来说也完全不快，也没有那种加速猛跑的情况发生，为什么骑车人没有任何的刹车和避让举动呢？还是应该由骑车人承担主要责任？当然也看到听众非常纳闷，想问问说，老人当时我们看到事发前确实他又往左看了一眼，应该能看到电动自行车，怎么还在继续的横穿马路呢？算问问我们事发地的姚警官啊，我们现在看到行人他作何解释呢？
1: 事故处理期间呢，我们民警对老人进行了询问。据老人讲述，当天凌晨4点多，他准备前往附近的公园晨练，主观认为这个时间段道路上基本没有车辆通行，便抱着侥幸心理打算抄近路直接横穿马路，万万没有想到意外就此发生了。透过这起事故不难发现，部分老年行人道路安全意识薄弱，侥幸心理尤为突出，常常忽视凌晨夜间出行潜藏的各类风险，最终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来盘点一下事故中老人的过错。首先，这名老人对道路路权认知存在明显的偏差，漠视道路交通规则。如今城市道路全面推行人车分流、分道通行的管理模式，人行道是行人的专属通行区域，非机动车道则专供电动车行驶，只有各司其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通行安全。但这名老人只为贪图便利抄近路，无视道路之间的硬性分隔设施，放弃正规的过街路线，贸然横穿非机动车道，不仅侵占了非机动车的合法通行路权，也直接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其次，根深蒂固的侥幸心理让他主动放弃了自我安全防护，一停二看三确认四通过，这是行人横过道路最基础最必要的安全准则。可这名老人在横穿道路的整个过程中，既没有驻足停顿，也没有左右观察来往车流，他一直抱着有车会让人、车辆不敢撞行人的老旧观念，过度依赖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主动避让，片面认定凌晨车流稀少就不会发生危险，将自身的生命安全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彻底放弃了自我观察、自我保护的基本安全义务。最后啊，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步退化，进一步加剧了夜间出行的安全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夜间视力下降，辨光能力减弱，视野范围变窄，对于路面车辆的车速、车距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同时肢体反应迟缓，应急躲闪能力不足。除此之外，事发时老人身穿深色衣物，在凌晨的夜色中辨识度极低，也渐渐导致驾驶人难以提前发现路面险情。
0: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当时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啊，请问您，那么从您的专业视角，这名骑车人他有过错吗？
1: 我看到互动平台上不少听众评论。

0: 电动车驾驶员明明可以看到前方的行人，为何没有避让和减速的举动呢？
1: 对呀、啊。
0: 这也是本次事故值得所有电动车骑手深刻反思的核心问题。事发路段照明充足，视野开阔，路面空旷，行人横穿道路的全过程清晰可见，现场留有数秒的黄金处置时间。按照正常的安全骑行规范，驾驶完全可以提前发现险情，减速避让，成功规避事故。但这名电动车驾驶人自始至终没有减速，没有制动，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
1: 嗯，是的，这点非常的奇怪啊。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30U 在评论说，太猝不及防了，还是要双方提高一个安全说法的意识啊。但也看到听众观察非常仔细，在说是不是当时骑车人存在一些分心驾驶的情况。但大家如果能看到当时的视频监控也非常明显，事发前我们看到这名女子她是没有看手机的。下面您到底为何原因没有采取任何的应急举措呢，警官？
0: 事后呢，该电动车驾驶人向民警说明情况，事发当天他正赶路去上早班，由于凌晨过早起身，休息不足，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十分疲惫，再加上凌晨路面车流稀少，路况空旷，骑行时精神涣散，车辆行驶速度也偏快，直到行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才察觉险情，可此时距离过近，已经来不及刹车避险。综合来看，这位电动车驾驶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行车疏于观察，没有做到全域瞭望，凌晨路面空旷，没有车流干扰，本应该更专注更谨慎，可这名驾驶人反而彻底放松警惕，骑行专注力严重不足。正是因为精神懈怠，他完全忽略了道路两侧存在的动态安全隐患，人为形成视觉盲区，出现了典型的视而不见的情况。第二，风险预判能力缺失，未主动控速避险。我们多次提醒大家，深夜凌晨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危时段，这个时段驾驶人容易疲劳犯困，感知能力下降，同时行人出行随机性较强，路面突发风险较多，骑行途中必须主动降速慢行，预留充足的制动距离，时刻做好应急准备。但这名驾驶人被空旷的路况麻痹，心态松懈又盲目自信，没有结合凌晨高危的路况特点降低车速，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没有预留安全缓冲制动空间，当行人突然横穿道路，险情瞬间爆发时，车辆彻底失去了处置空间，接连错失了反应减速避让的黄金时机。
1: 所以看到当时在事发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存在，有一些明显的违法过错啊。所以您呢，目前咱们常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0: 在本案当中，老年行人擅自横穿非机动车道，侵占了非机动车合法通行路权，同时全程疏于观察，心存侥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相关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而电动车驾驶人骑行时精神松懈，观察缺位，行车速度过快，未提前预判路面风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因此，我们常州交警依法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双方的违法过错行为均是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且双方过错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因此两名当事人需分别承担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

0: 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1: FM1.1
1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1: 更美好的未来。
1: 典型警方查处金钱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11: 以案说法。
1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再来聚焦非常离谱的红灯下的追尾险情，请您注意哈，当时追尾的还是两辆轿车，难道又是看错信号灯了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请出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
13: 我们先从事故的报警和现场的情况说起。那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四月中下旬的一个中午10点钟左右，那天气晴朗，视线良好。那事发地点呢，位于我们连云港市盖宜区海头镇的一个路口。那给不是我们连云港的听众呢，先说明一下路面的情况。那 G228 赣榆段呢，是 G228 进入江苏的首段。那北接我们山东日照蓝山，那南接我们连云港市的市区，那全线是限速70公里每小时。那车道双向两车道，那路口分流出一条专用左转车道，那两条

0: 直行车道，那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直行车道上。
1: 其实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着这个事发路口，虽然是外省进我们江苏一个重要的路段，但其实当时对向车道确实车挺多的，但我们看到事发路段这个路口只有事故双方两辆轿车，怎么也会发生追尾呢？
0: 带着疑问，我们再来看介绍一下当时事发经过。事发当天呢，盖玉交警接到群众报警，那称2228国道的与海头镇的小村口发生一起机动车追尾的事故，有人受伤，那请求民警和医护人员到现场处置。那接到警情后，我们事故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到达时发现两台轿车打着双闪横在路口中间，那红色的轿车车尾部呢是严重的撞损了，那后备箱是严重变形，车内的安全气囊也是打开了，那车主是正侧卧驾驶室，那正在接受我们医护人员的一个初步检查。那黑色的轿车车头呢是严重的撞损变形，受撞击作用的影响呢，车辆的部分零部件呢是散落在事故的现场的地面上，那散落物覆盖了整个行车道，那路边也是站着一对男女，正是黑车车主及车内乘客，两人是未受伤。
1: 是通过刚才咱们夏警官一个详细的介绍，大家会发现当时被追尾的前方红色轿车无论是车损还是伤情更加的严重，请问您呢，这驾驶人还好吗？
0: 经过我们医护人员现场检查，前车驾驶员是颈部扭伤，需要处置休养，但没有生命危险。那后车驾驶员及乘客呢，也是因为系好了安全带，足以明确的说明了安全带的关键的保护作用。
1: 大家看到当时前车被追尾的颈部扭伤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撞击力是非常猛烈的啊。
0: 是的。
1: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发全过程，双方呢都是汽车驾驶人，也都在灯控路口前，怎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追尾事故呢？警官，
0: 从监控来看呢，事发前几秒路口的黄灯闪烁，那前方红色的轿车是越线时啊，路口已经指示灯已是红灯了，所以驾驶人紧急刹车，那后车见驾驶员刹车后来不及反应，是直接撞向了前车的车尾，就这样硬生生的把前车撞出去好几米。
1: 天哪，那我们也看到当时后方的黑色轿车驾驶应该是能看到红灯的，怎么还会以那么快的车速加速甚至是猛烈撞击前车呢？那发生在我们连云港这起红灯下的猛烈追尾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刚才警官特别提到这起事故是发生在赣榆区，那么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7K 就在赣榆进行打卡和关注哈，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当时在红灯亮起时候，看样子啊应该是前方的红色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了，我们听众认为他应该是继续前行才对，但是呢他也说在十字路口前啊，车辆行驶应该遵循减速慢行，充分观察，而当时黑色轿车非常明显是闯红灯追尾前车，他认为应该是由黑色轿车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应该被记分啊，因为他故意的闯红灯了。也看到我们的听众在评论说当时红车啊，前方的红车刹车那么的急，让后面车一点防备都没有，应该要担责。但也看到听众的反驳说为什么要担责呢？前方轿车发现红灯之后立刻在停车，所以当时不管他是在抢黄灯还是说看错灯，都在主动的阻止违法行为发生，反而当时的后方轿车看到红灯怎么还开那么快啊，认为是追尾方承担全部责任啊。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后方轿车挺倒霉的，谁能想到前车突然刹停呢？也看到听众在认为说当时后方黑色轿车从车速来看应该也想去故意的抢黄灯，没想到变成了闯红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好，警官也看到大家非常关注这起事故，而且有听众也是正在我们赣榆区哈，正在这事发的地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问问您，从警方视角，如此的红灯下的猛烈追尾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进行分析。首先是听友关心的前车急刹行为是否构成事故的成因，那答案是否定的。那从现场监控可以看到，那交通指

0: 时灯黄灯时，红灯出现在画面中，且前侧车轮越过斑马线一秒后，那交通指示灯变成红灯，红车的整个车身是越过停止线后，红灯紧急的制动，可以判断司机虽然车速快，但是发现了自己行为存在危险性，就立即的制动刹车。那巨大的惯性让车辆前行了数米之后才稳住。那其行为虽然不构成事故的成因，但是这类抢黄灯的行为是极具危险的。那我们办案民警也对红车的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严厉的批评教育。那再看我们黑车的这个场景，那黑车出现在视频画面时，交通信号灯是已经是红灯了，那短暂的一两秒，那黑色的车辆的车头是直接撞上了红灯的尾部。那经观察发现呢，后车的刹车灯都没有亮，那车辆没有任何的一个刹车迹象，那可以推断那黑车司机是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即使看到当时红绿灯在读秒黄灯也没有任何的刹车迹象，那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那因此呢，这起事故最终我们认定是后面的黑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红车是无责的。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责任划分结果一边思考一边来听我分析。那相信可能会有些听友会发出不同的疑问，那前面红车为什么最终无责呢？咱们慢慢来拆解一下哈，结合我们法律条款把道理讲得很透。那首先来分析红车无责的原因。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黄灯亮时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持续通过，也就是说，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该是停在停止线以内等候。那本案中黄灯亮时，那红灯并没有越过停止线，本质上应该停在停止线内进行等待。那经办案民警现场的询问了解，那红车司机呢发生黄灯后紧急制动刹车，但是因为车速过快，惯性大，导致车辆无法立即的停下，最终惯性的作用的停到了停止线以外，那停在了人行线和斑马线上。虽然说前车在黄灯亮起时未越过停止线，但紧急的制动刹车并不是本次事故的成因，那认定是无可厚非的。那再聊聊后面的黑车。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那后车是有义务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本起事故中，后面黑车因为车跟车过近，那为保持安全距离，导致刹车不及时追尾前车，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也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评听众许志鹏也认为说，应该是由后方的黑色轿车驾驶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当然，警官也不少听众在非常关注前车紧急刹车这一点。想问您，那么我们在这起行当中非常明显，因为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车距，由后车承担全责。
0: 是的。
1: 那么在怎样情况下，前车它一旦是紧急刹车发生这危险情了，前车也需要担责呢？警官，
0: 那实际上前车可能担责的情形还是存在的。举个例子，那你前车存在故意刹车、恶意别停等明显的违规行为，且后车能够提供有效证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之类的，证明前车是故意制造事故，那责任就是可能部分或者是全部归咎于前车。那最后呢，通过今天的延安说法，再次提醒我们全省的车友，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句耳熟能详的顺口溜是人人皆知，但是呢，总有一些驾驶人是心存侥幸，看到路口的指示灯闪烁要变黄灯时，总在想，哎呀，马上黄灯要变红灯了，加速加点速应该能过去，于是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要牢记，在这起事故中，前车驾驶人黄灯亮起时若未越过停止线，应该果断的平稳的刹车停车，若已经越过停止线可以继续通行，但需注意观察路口的情况，避免突然刹车后影响后车。那针对后车驾驶人通过路口前应提前减速，至少保持三秒车距，即与前车保持通过路口所需的三秒行驶距离，密切观察前车的动态和信号灯的变化，避免抢黄灯或者是跟车过紧。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

0: 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好，再来看到绿灯通行并不等于是绝对安全，还可能引发这样的三车连撞险情，怎么回事呢？迪亚斯克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你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来请出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姚晨。
2: 好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发生在5月22日上午10:34。
1: 嗯，
2: 地点是我们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中路横山路交叉的路口。有条件看到视频的车友呢，可以清晰感受到，因为这个路口是城区主次干道的交汇口，所以日常车流量大，车流交错情况复杂。而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通透，路面呢平整完好。既没有雨雪大雾的恶劣天气影响，也没有道路施工、交通拥堵的情况，而且事发时间是10:30，避开了早晚高峰，通行条件良好。
1: 嗯，那经您这么一介绍，更令人纳闷了啊。那警官想问问您，如此的路口怎么还会发生事故，并且是三车连撞的险情呢？
2: 有一个关键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2: 这个路口呢，因为城市道路优化改造，车道布局比较特殊，南北双向车道并不对称，不管是车道数量、车道宽度，还是左转等候区、停止线、地面导向箭头，都和我们常见的常规的十字路口不一样。所以呢，行经这种异形路口，本身就要求所有驾驶人必须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判断路况。好，我们再来看事发的全过程。
1: 嗯，
2: 从视频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事发时路口交通信号灯正常运行，指示清晰。当时呢，一辆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沿着横山路由南向北直行，行驶方向为绿灯，车辆拥有合法通行权限，全程没有闯红灯。与此同时呢，对向车道由北向南的左转信号灯为红灯，一辆绿色新能源出租车稳稳停在停止线内，司机安静等候，没有丝毫违规的行为。出租车后方的私家车呢，也在整齐排队，两名驾驶人都在耐心等待，画面一片平和。
1: 嗯，
2: 可是就在下一秒，意外突然发生了。视频里，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绿灯直行的情况下，却偏离了车道，径直闯入对向车道，哐的一声撞到了正在等候的绿色出租车。随着那个出租车的引擎盖掀起来，车身呢被巨大的冲击力向后倒退，又撞上了后方等候的私家车，最终造成了三车连环相撞。
1: 嗯，太令人出乎意料了啊！有看到我们车友在评论说，论对面车道驾驶人的心理阴影面积肯定非常的大啊。是的，也强烈建议此刻如果有条件方便停车安全守法的车友，可以打开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来看看今日发现的事发全过程。因为当时我们从这名的哥的视角，他守法在等红灯，谁能想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会不偏不倚的径直迎面撞向自己呢？而且当时我们看到根本就没法去提前预判到会有这样的正面对撞，还殃及到三辆轿车。所以警官呢，当时三辆车上的人还好吗？
2: 嗯，这场事故呢导致三辆机动车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撞击猛烈呢，出租车驾驶员以及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内的一个乘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所幸呢没有生命危险。
1: 嗯，真的是飞来横祸啊。也欢迎大家此刻通过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啊，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真的是特别始料未及，当时绿灯直行的白色轿车干嘛会径直撞向对向车道上的两辆车呢？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他说这个驾驶 神，睡着了吗？也非常感谢好朋友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绿灯直行居然能开到对向车道的左转弯车道内，撞上其他的车肯定承担全责，应该是新手驾驶人吧。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他刚才呢去陆河送货啊，就走过这样的比较异形的路口，说当时驾驶员到底怎么回事，分心驾驶吗？一定要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当然呢也看到听众在说太离谱了，是新手驾驶吗？经验主义驾车吗？还说根本就没有驾照呢？其实警官啊，我们从车友视角看到今天的事发全过程监控，真的非常怀疑当时驾驶人的驾驶资质，包括他的驾驶状态。虽然问您，因为您就是啊事发路口所在大队的民警啊，您最知晓当时情况，就当时这辆白色新能源轿车驾驶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作何解释呢？
2: 经过我们事后的调查呢，这名驾驶员呢早在2009年就考取了驾照，拥有多年的驾驶经验，并非新手司机。在交警的询问中得知啊，这次事故的根源完全是人为疏忽。
1: 人为疏忽，想您是怎样的人为疏忽呢？
2: 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员坦言，开车经过路口时自己分心走神，注意力不集中，既没有看清这个路口不对称的路面标线，也没有留意对向车道禁止等候的车辆，最终引发了这场本可以完全避免的事故。所以经过我们常州交管部门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其一，违反第22条第一条第一款，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行车期间注意力涣散，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第二，无所谓。正是这种心态让本次事故中的驾驶员在异形路口疏于观察，误判车道，最终闯入对向车道，造成连环事故。
1: 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钟奇也是亲儿子哈，他在吐槽说早些年呢和他爸在学驾照时，他的爸爸呢就差点开到了逆向车道，被教练当时一脚的刹停了。当我们看到这是新手学员嘛，当时没什么路感，非常正常。但也看到在现实道路上，我也遇过这种真的是在路口转弯时候呢，有部分驾驶也会骑压到转弯路口的中央双黄实线，不仅因为他们转弯角度比较小啊，可能技术不太熟练，同时我们看到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有驾驶认为说偶尔压线无所谓，但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当然如果对向车道是有车的情况下，也会像今天我们常州这起险情一样，有非常大的事故风险，是吗警官？
2: 是的。第三个高频驾驶误区，刚才有听众也提到过，叫做经验主义害人，固化思维，不适应新路况。很多老司机驾龄长里程多，就容易滋生经验主义，习惯性用固定的开车方式应对所有的路况。但城市道路一直在动态调整，车道划分、通行规则随时会优化更新，一成不变的驾驶思维根本适配不了多变的路况。
1: 对，
2: 过度依赖老经验呢，会让大家丧失风险预判能力，弱化细节观察意识，哪怕是天天通勤的熟悉路段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四呢，是行车心态的松懈，安全防线彻底失守。所有的违规驾驶行为根源都是心态出了问题，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况良好不赶时间的平峰时段，没有堵车焦虑，没有赶路压力，驾驶员最容易产生松懈心理。大家总觉得路况平缓不会出事，于是放松警惕，简化观察流程，放任自己分心走神。我们常说急躁路怒会引发抢行加塞，而松懈麻痹会诱发分心疏漏，这两种不良的心态都是安全行车的大忌。很多司机开车呢有双重标准，早晚高峰小心翼翼，平峰时段随心所欲，安全防线时紧时松，再加上心存侥幸，一次次突破安全底线，小陋习积累成大隐患，最终酿成事故。在此呢，我们向所有驾驶人发出5点的安全倡议，希望大家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第一，全程专注，坚决拒绝分心驾驶，上车即刻进入驾驶状态，放 放下手机，关闭通知，不闲聊，不做任何无关操作。途经所有路口，坚持减速、观察、确认三步法，全程专注，一秒不分神。第二，细看标志，谨慎通行逆行路口。无论路口熟悉与否，务必看信号灯，看地面标线。遇到不对称、不规则路口，主动降低车速，仔细辨识车道导向，坚决不凭经验，凭感觉开车。

0: 第三，绿灯不抢，牢记观察礼让。绿灯通行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行，行经路口务必礼让路口内的行人和已经通行的车辆，全方位排查路况，确认安全以后再平稳通过。第四，严控车速，守住路口安全底线。城区路口限速30千米每小时是安全红线，切勿随意加速，预留充足的制动距离，为突发状况呢留足处置空间。第五，放平心态，摒弃松懈侥幸的心理。城市出行，等待是常态，不争不抢，不急不躁，杜绝高峰谨慎、平峰松懈的双重标准，全程保持平稳心态，严守驾驶安全底线。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行经交叉路口，严格遵守交通信号，不横穿、不猛跑，时刻观察机动车动态，文明通行，互相礼让，共同守护路口通行秩序。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分心驾驶不仅包括边驾车边看手机，想喝水、捡东西、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2: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金户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广陵枢纽陆家路段，吉尔52长胎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出口平望枢纽路段，吉尔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往南京方向南通北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 去旅
8: 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帖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是周日，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来说说看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呢？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也问候到各位，你去过最小的国家是哪里？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聊到的是全球最迷你的国家打卡攻略，真的会刷新你的旅游观。在欧洲，有一些国土的面积真的是小到在纸质地图上都是没有办法标出全名的，好像是留给我们旅行者私藏的关卡。比如说从意大利的海边往内陆走，会突然多出一个山顶古城，从巴塞罗那往北进山，遇到一条免税的商业带，其实这儿就已经属于另一个国家了。在瑞士的边境开车，导航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跨入邻国的境内。从尼斯坐一段短途的火车，下车就是把 F1 赛道铺进日常生活的小国。刚才说到的那都是迷你国家，他们的共同点面积很小，但是各自又拥有鲜明的气质。今天的滴滴八八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旅行感受呢？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首先我们要抵达的这个迷你国，它是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圣马力诺会给旅人一种穿越感，回到那个有骑士、有古堡的中世纪。在这儿，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就是矗立在峭壁边缘的圣马力诺三塔。在游客中心花上5欧元，就可以给护照贴一张纪念的签证贴纸。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入境章，但很多的旅行者会专门来贴这一个象征性的通关贴纸。圣马力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虽然被意大利全方位包围，但当你站在顶峰俯瞰，就会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整片意大利平原就在你的脚下徐徐铺展，视野极佳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远处亚得利亚海那一幕。虽然它对中国的护照免签，但是因为它的全境被意大利包围，所以还是得需要申根签证才能抵达。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

西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 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5: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
7: 在首都瓦杜兹，你就可以抬头看到半山腰上有一座古朴的瓦杜兹城堡，那个并不是景点，就是现在的列支敦士登的国王还有王室家族他们一直居住的家。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奇妙，想象一下，在山下的步行街喝着咖啡，哎，此刻国王可能就在头顶的阳台上正在俯视着你。但是要提醒各位，城堡内部是不开放参观的，那毕竟也是私人住宅。但是作为游客，我们可以沿着半山步道一路向上，在城堡的大门外来合个影。这种离权力中心只有百米之遥的松弛感，大概也只能在这么小的国家实现了。也给各位带来列支敦士登的一个小攻略，这儿的抵达方式同样没有机场也没有火车站，那一般旅人最经典的路线就是从瑞士的萨甘斯或者是布克斯火车站换乘巴士，刷瑞士通票就可以免费乘坐了。它的货币和物价，那官方货币呢是瑞士法郎，物价也是跟瑞士同步的，其实就是等于物价也很高，不过大部分的店也是收欧元，只是算来算去汇率不太划算。今天的第18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迷你袖珍小国，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你还知道哪些迷你版的国家呢。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4: 屋，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好球，这脚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8: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7: 啊，我的分数？
9: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7: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10: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11: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4: 慢下来的理由。
13: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4: 泥的源头。
13: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4: 冷却后的呼吸。
13: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4: 也连着世界。
13: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高邮路段广陵枢纽无锡枢纽梅村服务区苏州新区附近 G2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吴江南附近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以及沪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D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通过这两种互动方式进入D8去旅行的板块，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着怎样的旅行体验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范围内的迷你小国。刚才去到的有安道尔，有列支敦士登，还有圣马力诺。接下来去到的这个国家，它的知名度呢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它是一个把 F1 赛道嵌进日常的海边国家，摩纳哥。从法国的尼斯坐20分钟的火车出站，就是抬起头看到层层叠叠的楼，低头就是港口，一条弯弯的道把整座城市拧在了山海之间。这里最独特的游览方式并不是找景点，因为毕竟是迷你袖珍国，就是沿着 F1 的赛车经典线路走一圈。摩纳哥大奖赛的赛道本身它就是城市的道路，走在蒙特卡洛的街头，你脚下的柏油路可能刚刚被红牛或者是法拉利的轮胎碾压过。你会经过发卡湾隧道段，贴着护栏的窄街，这些在电视里面看着都是专业赛车手挑战极限的地方，平时其实也就是当地的普通车辆进行通行的。但等到比赛周，护栏、看台还有围挡那么一装，这一条日常的路线瞬间又切回到熟悉的 F1 赛道了。它的另一半风景是停满豪华游艇的港口，有一些游艇大的真的是超乎想象，都是一些世界级的顶豪们的专属游艇。有些游艇是自带停机坪的，有的甚至配备私人电影院。坐在港口边的露天咖啡馆，左手满山的豪宅，右手价值连城的游轮，你会发现在这里奢华已经不是一个形容词了，就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日常。也带来摩纳哥的旅游小攻略。摩纳哥是没有机场的，那从法国尼斯坐火车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一段路上的风光也不容错过，铁路贴着海岸线铺设，窗外就是蔚蓝的海岸。游玩建议，摩纳哥的海拔落差其实蛮大的，要善于使用藏在停车场或者是居民楼附近的免费公共电梯，可以免去不少的爬坡之苦。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交广双屏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各位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节目的尾声，那各位哈，如果最近有旅行的计划，无论是国内国外，此刻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旅行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那最近我们在策划的有江西的寻真之旅，这是一条性价比非常高的行程。与此同时，我们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在招募之中，还有新疆的南北疆。进入到这个时节，南北疆的风景也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也到了可以适合旅游的季节了。那相比七八月，虽然风景不是最美，但是此刻新疆旅行的性价比一定是最高的，而且游客还特别的少。除此之外，像是西藏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线路，各位都可以通过1011去旅行这个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来详细了解。那也可以关注到朗朗的个人文旅账号，在节目之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南京宝藏文旅打卡地，各位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同一个名字，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最近在做南京的。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 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

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一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周日下午时间呢是来到了17: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997金陵之声同步啊，是较广的双频。在刚刚过去的5月29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这人的肠道健康啊，肠胃健康都特别的关注，特别的重要啊。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歌手王嘉尔啊，在他的直播间里面呢就透露，他在结束了这个全球的巡演之后就开始啊放松饮食的限制。之前呢是控制饮食，对吧，现在放松了。放松了之后呢就大量摄入了炸鸡啊、汉堡啊，这种我们听上去就觉得很过瘾的、啊、吃完之后有幸福感的叫高油高盐类的食品，继而引发了食物中毒及身体不适。有人说，哎，这个

0: 有的时候只会食物啊，控制饮食啊，吃了太多的这个粗粮啊，这个所谓的一些清淡的啊素的这样的食品，会觉得浑身有时候一下子不得劲儿。哎，怎么一下子放开来吃一些高油高盐的这个东西还不行了呢？对，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在问，就是一个长期保持极端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这个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倒下？哎，今天我们在这个快乐生活家节目里面一上来就跟各位探讨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相互做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到了周末的时候啊，在家里面也就不愿意做了，要么出门吃点啊，要么就是呢家里面点个外卖啊。那自律饮食是不是反而让肠胃变脆弱了？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单一极端的自律饮食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长期吃的过于清淡单一，肠道菌群种类会锐减，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突然面对高脂高蛋白就会容易出问题。
2: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会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功能运动功能的障碍，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来源的食物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主要是肠道的不耐受，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1: 王世琛提醒，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打乱肠道蠕动的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闹出乱子。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
2: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那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就觉得自己非要吃好的食物对的食物。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对肠道的功能也是一种锻炼。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1: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反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的警报，一定不能耽误，要及时检查。
2: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0: 昨天是星期六啊，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接近傍晚，我正好去这个玄武湖公园里头走了走，我就发现啊，昨天因为天气好，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以家庭为单位啊，带着这个露营的毯子，就是那个桌垫啊，就铺在那个草地上，自己再带点食物，哎，在那边躺一躺，哎，都非常非常的惬意啊。入夏之后呢，说实话，就今年啊，跟往年还不太一样，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所以一度有朋友说是不是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确确实实还没有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一下子从阴雨天转到了大晴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啊，特别是接触自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像蚊虫逐渐的多了起来。那多种蚊虫都有可能导致病从皮入，皮就是这皮肤的皮哈。那我们怎么样做好相关的防护呢？我们同样也来听一听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
3: 随着天气变暖，蚊虫也开始活跃起来。省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所长楚洪亮介绍，今年的蚊虫监测结果显示，全省第一季度的蚊虫密度总体上比去年同期略高。
4: 随着夏天的来临，蚊虫密度会逐渐升高，登革热流行

0: 性乙型脑炎等文创疾病的感染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趁早清除各类可能积蓄的容器和环境，让蚊虫无处滋生和繁殖。
1: 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人的蚊子对着大家呼吸的话，会不会有传染的风险呢？楚洪亮提醒说，
0: 蚊虫的呼吸系统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并不是通过嘴巴进行呼吸。新冠病毒虽然是呼吸道病毒，但它并不能在蚊虫呼吸系统内繁殖并且排出，所以蚊虫不会通过喘气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
1: 蚊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媒介昆虫，可以传播乙脑病毒、登革热病毒、寨卡病毒等多种虫媒病毒。不少市民担心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蚊子叮咬传播，专家称尚未发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蚊虫传播的证据。
0: 从冠状病毒的感染对象和已知的新冠病毒传播途径，也可以判断新冠病毒通过蚊虫传播的可能性极低。蚊虫传播病毒的过程相当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像注射器一样把病毒从病人血液里吸出来。
2: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炎炎夏日，防晒呢成为了护肤的重要的环节。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面流传着这个防晒霜开封之后放一段时间就会失去防护力，即使在保质期内也不能够再使用的说法，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啊，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准确，对于含氧化锌、二氧化钛等等物理防晒剂的产品来说呢，它稳定性比较高，即使开封之后啊放在那边时间比较久了，只要还在有效使用期内，它的性状啊不会太多的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产生这个颗粒或者结块等等影响成膜的均匀性，防晒效果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没事的。但是呢，像含有比如说叫这个阿福苯棕这样的化学防晒剂的产品，它遇到光之后啊，它的性状会不稳定，需要加入稳定剂来提高它的稳定性能。如果储存的这个温度啊高于30度的话，在这样的这个高温下环境当中，或者在被这个阳光直射，即使在有效期内，它的防晒功能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专家有一条建议啊，就是没有开封的防晒产品保质期以内通常是有效的，没问题，但前提是存储得当。人家那上面说了，让你在这个阴凉避光处存放，你非放在这个啊高温的地方，或者说这个阳光能直晒的地方，那肯定是不行的哈。但是呢，当这些防晒的产品被打开之后，那毫无疑问是最好在6个月到12个月，就半年到一年之内要把它用完。如果说你拿出来啊，甭管是那个水剂还是原本呈现那个乳液或者膏状的这样的这个防晒产品，一旦你眼睛看它都明显出现结块了啊，分层了，就下面是这个固体，上面都变成清水了，这就分层了，对吧？或者说变色了，产生异味了，比如说你一开始正常情况下挤出来到皮肤上面涂抹的时候是白色，你再挤出来都变成那种浅黄色了，那得你就别用了哈。就这种情况下要停止使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夏天你有哪些防晒的办法，包括物理防晒，包括化学防晒。咱们作为一个征集帖哈，也有一些小妙招的这个朋友，欢迎大家来集思广益来分享分享。留言的方式呢很简单，您这会儿在任何一个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城都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的 APP 的首页啊，找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直播收听按钮，点进来就有我们的这个话题帖子在下方啊，直接进来留言就可以了。就是在炎炎夏日，你的防晒办法管用的有哪些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继续来锁定我们江苏交广的双频，一套频率呢是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另外还有一套频率呢是来自于 FM 99.7 金陵之声，两套频率并机为各位带来我们周日下午的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静渊。刚才有朋友说，哎呀，都这个点儿傍晚了，那必须得是啊，拾掇拾掇啊，去买点菜，晚上准备喝酒了哈。提到这个周末吃美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在过去的一周有这么一个词儿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还真挺火的，叫碳水脸。就是说有博主讲啊，说一张大圆脸，这一看就是每天吃什么面条啊，吃馒头啊，吃出来的叫碳水脸。也有人说就是发现自己这个戒了碳水之后啊，下颌线都感觉更加的这个明显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你平时碳水吃的多不多，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平台里面跟我们来说一说。

另外呢，最近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在叫炎炎的夏日啊，都喜欢吃点冰镇的。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夏天，特别是气温上来之后啊，无论是喝一些。

冰饮料啊，还是说吃这个西瓜，哎，你都是放点冰啊，或者说这个瓜果把它冰镇一下呀，好像哎更甜，对吧？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瓜果啊会更甜呢？实际上这个也是跟它的这个本身含有的这物质有关的啊。还有朋友说，哎呦，提到这个瓜果冰镇一下，我们小时候都是用井水来冰镇它。对，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水果吃起来甜，首先它是因为它内部有糖分，对吧？一种水果呢也许含有很多种糖，你比如说西瓜就含有果糖、葡萄糖、还有蔗糖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糖，但是呢这里面就是果糖啊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水果当中特有的糖分，并且呢甜度比葡萄糖啊蔗糖都要高，分别是葡萄糖的 1.5 倍，是蔗糖的2倍，而西瓜里面含有果糖的这个含量又是最高的，所以甜味首先是来自果糖。但是呢在水果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果糖它会就是转变形态啊，它的这个结合态呢，它的结构啊甜度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高，但是随着我们把它哎放在冰箱里面凉了一下，或者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用这个井水把它冰镇了一下啊，随着温度的降低，就它的很多的果糖就会转变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从它的脯南型转变为游离态，就这么一来它就带来一个影响，比如说啊，温度低于5摄氏度，果糖的形态几乎都是就是脯南型，但是当温度高于40度的时候呢，它的形态又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了啊。所以当这个水果特别是当这个西瓜这样的啊放到冰箱里面去冰镇了之后，它的里面的果糖的成分会发生转变，它的形态呀会发生转变。那么还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好像除了这个糖的类型也好，甜度也好啊，酸味也会就是影响水果的这个甜度。你比如说水果里面的酸味主要是来自于有机酸啊，你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柠檬酸啊、苹果酸啊等等，它们的酸性度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比如温度越高，柠檬酸和苹果酸等等这种叫有机酸呢，它的电离度啊会增加，酸度也就会随之增加。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高温的时候你吃一个水果，它里面的酸味往往你会感觉更明显，对吧？如果说温度低下来，它的这个酸味啊，哎，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酸了，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呢，当食物越接近我们人体温度的时候，我们的味觉敏感度会越高。我们人体的温度，大家都知道的，一般是多少？36度左右，对吧？你如果说你再高，你不能就是过度的高于37度。对吧？你偶尔过于高于37度没问题，你如果说持续高于37度，那你就是发烧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食物的温度降低了，特别是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我们的味蕾细胞的活性啊会大大减弱。哎，这还真是，你就不说别的，你就喝一个冰咖啡，对吧？你那一口下去，第一口你就会觉得特别冰，那冰的时候你舌头会有点麻木，对于咖啡的这个味蕾的感知啊，你自己都能有这种生活经验，是下降的，对吧？而且呢，就是这个甜度也是如此。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舌头、味蕾啊，对于甜度的敏感度也会降低一半左右。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冰砖，某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冰砖就是奶油的那个冰砖呢、啊、什么时候你口感最好，各位什么时候口感最好，一定是刚从冰箱拿出来，它那个冻住结块的那状态，虽然你牙齿不太好咬啊，但是那时候口感最好的。什么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冰砖有点腻，是它完全化在了那个盒里面，就你得拿着那个盒去喝的时候，那冰砖口感是不好的，因为它已经

变成流体了。就是这个原因，各位，就是融化的冰淇淋或者解冻之后的饮料喝起来会让人觉得更甜更腻，就这道理，对吧？因为大家就是一到夏天有这样的这个生活经验呢，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来吧，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夏天你用过哪些防晒方法是你觉得哎最管用的。今天是5月31号，实际上从当下开始一直到6月初，就差不多是这个一周左右啊，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马上到了这个6月7、8、9啊，高考的考生考完了，到了6月20号左右的时候呢，中考又要开始考了。等中考一结束，哎，你会发现暑假又来了，对吧？就马上这个旅游就迎来高峰期。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当下走向远方，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吧。向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旗下的滴滴巴巴旅行社自己开发的几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我为什么强调自主开发的呢？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啊，要么就是有官方合作的这个背景，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同事自己去踩的线，甭管是吃的还是住的，吃的就是我们这酒店自己去联系的，自己吃了之后觉得好才向朋友们来推荐啊，才放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行程里面。那么另外呢，住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亲自去对接的这个住宿，我们住了之后觉得环境不错，哎，才在路线里面安排大家去啊下榻。首先呢，向朋友们来推荐的就是2026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目前已经上线了啊！我们的这个几波听众朋友，几个团已经发往青海了，就现在当下，还有游客正在青海玩着啊！我们带你去发现一个全新的青海，因为今年的这个路线啊，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去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因为以往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只玩一个青海，甘肃那边都已经去了啊，没有玩到，那觉得有点遗憾。我们是青甘环线，满足你的更多对于西北旅行的向往啊。我们选择从西宁进出，这个过程当中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这都非常出名的啊。那么甘肃的那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咱得去，对吧？还有嘉峪关，包括张掖的七彩丹霞，完完整整玩下来是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啊。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住宿条件也很棒，另外青海的特色美食也都会带你去一一打卡。感兴趣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哟，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都是他啊。另外呢，眼下的这个新疆旅游也来到了最好的时候，新疆丝路之旅，我们的南疆篇、北疆篇都已经全新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试手气啊，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从南京直发啊，是直飞库车的，然后呢8天7晚的时间，这个是目前市面上面普通的旅游产品线路不会涉及的这样的定位，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报名，400-007-1011。另外呢，北疆就是天山以北啊，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时候，随着这个5月底的到来，野花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的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另外呢，在这个北疆线路当中，我们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大家注意啊，我们会再坐一次飞机，选择坐飞机的方式来接驳，就能够省去2天的时间，还有公路上面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凡去新疆玩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是你去这个北疆的话，很多时候啊，时间要耗在路上，因为它景点和景点之间特别远。但是我们呢，安排坐一次飞机就能把时间完完全全省下来，留给你去玩，就这么个情况啊。北疆的线路呢是10天9晚的时间，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非常非常的值得，性价比很高哈。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报名，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0: 特色美食也都是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以上所有的线路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报名。就这个前两天我们正好在开会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我们旅行社的小伙伴坐我旁边紧挨着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哥，这个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一定要去啊，这个我们最近的这个江西庐山，嗯，就是龙虎山的这个小环线，刚才我们说的2999元每个人。哎，我说怎么为什么要特别向我推荐一下，他说这个线路是我亲自踩的，他去踩的这个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吃的呀不是说外面旅行社那种团餐啊，不是。哎，我说怎么你跟我说说呢，他就跟我讲我们这个线路上面所有的去吃的那酒店啊都是他自己去品尝过的，就是你在当地吃席啊，吃的那桌餐是什么样的，你到时候就吃那个东西，他并不是说那种像旅行社那个圆桌餐就完全糊弄你，真不是啊，谁体验谁知道。所以有时间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啊，这个几条线路都是我们精心推出的拳头产品，一定让你觉得哎物超所值啊，也向你的身边的家人呐、朋友啊、哎哥们儿姐妹啊推荐推荐。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夏日正酣畅，
2: 人生更欢畅。
1: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2: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2: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9: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1: 每个孩子都在笑。
1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1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5: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6: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6: 快乐生活家，
1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在亚历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1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交广双频一套呢，是来自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一套频率来自于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并机为各位带来的周日下午的快乐生活家。此刻呢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一路同行啊。今天是周末嘛，明天一方面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同时明天还是六月份的工作日第一天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喝咖啡，因为周一到周五嘛，喝咖啡提个神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这咱们能理解。到周末闲下来的时候你会喝咖啡吗？欢迎各位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大蓝鲸 APP 的留言区域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啊，浙江有一位郑女士，她挺头疼的。这头疼不是说焦虑啊，他是真的头疼，就是每到周末，就大概这两个月啊，一到周末他左边的太阳穴啊就疼，所以这是真头疼啊，就感觉太阳穴那边啊血管跳得特别厉害，并且还伴随有恶心啊、呕吐啊，甚至听到外面的一些比如人家这个施工的声音啊、钻墙的声音，他就格外的心烦。但是一上班，哎，周一到周五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头痛的症状就烟消云散了。哎，有人说这叫假期综合征吧，还真不是。你假期综合征的话一般是长假过后，对不对？哪有周末两天有假期综合征的，是不是？还有朋友说那他肯定是头一天晚上要么就是看苏超比赛了，要么就是追什么剧了，我告诉你都不是。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病症啊，他就去医院看了啊，医生啊就详细询问了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作息啊，包括饮食习惯呢，结果医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郑女士的这个偏头痛啊和她的咖啡戒断有关。因为她周一到周五工作比较忙碌和紧张啊，所以呢哎，他就跟我们很多都市职场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而且他正常的工作日上班的时候啊，一般是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就最少两杯早上一杯下午一杯啊，最少两杯。有的时候呢哎，架不住有个什么客人啊朋友来访啊，别人再给他带一杯咖啡，他这么着一天就喝三杯了啊。但是就他这样的习惯，医生问了啊，你坚持多久了，他说我已经有将近10年了。但是他到了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啊，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喝的少，比如说只喝一杯，对吧？平时喝三杯的他只喝一杯。还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呀我今天睡了个懒觉啊。

0: 又不喝咖啡了吧？还有说不喝。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多久他就出现了头痛的症状，所以医生表示，随着喝咖啡的这个群体不断的扩大，像咖啡的戒断反应等等与咖啡相关的不适应的情况、不耐受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咖啡戒断反应它的具体表现呢，因为每个人的这种体质不同啊、抵抗力不同啊、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啊周末一旦不喝咖啡就会出现这种戒断症状，还有的这个像上述的患者，他积累到某个节点啊，比如说他周末咖啡停下来不喝已经有两个月了，哎，他量变达到了一个量变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节点，他才会发生头痛等等啊。但是为了避免及时消除咖啡戒断反应，有一些做法跟朋友们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你平时如果周一到周五喝咖啡喝的比较多啊，我们指的多的话就是不低于两杯，就大于等于两杯啊。你但凡到周末你想停下来可以停，但是不要突然的完全停止喝咖啡啊。你可以说工作日我两杯，我周末呢我喝一杯或者我喝半杯等等这种，然后呢按照一定的这个时间区间啊逐渐的减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往夏天过了嘛，就是要多喝水，保持身体的这个水分的平衡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保持比较高质量的以及一定长度的睡眠。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你但凡今儿没睡好，你可能只睡了啊两三个小时，那你白天啊要靠咖啡所谓的打个引号叫续命啊，你即便是那样，你咖啡喝下去你可能是撑着把事儿做完了，把工作的这个流程走完了，但是你在撑着的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是能听到自己心脏砰砰砰的那个跳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喝咖啡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啊，你的睡眠基本能够保证，然后工作又比较紧张，耗神又比较多，那这个时候靠咖啡来顶一顶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1、镁等等这样营养素的食物，比如坚果呀、全麦面包啊、绿叶的蔬菜啊等等，来帮助缓解头痛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注意我这个大前提，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度的做一些运动来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如果说你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大夜了，算了，那就先别运动，先好好的补个觉啊。明天是6月1号，一方面是国际儿童节啊，提前祝孩子们节日快乐。另外呢，在6月接近中旬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也是切合当下这个季节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又要来喽，会在6月12号到14号连续3天，在咱们江苏盱眙的他们的龙虾广场重磅回归。去年有很多朋友参加了我们第25届盱眙龙虾节哈，都印象深刻，真的连续3天在那个龙虾节广场上，妥妥的就是全国吃货大集结啊。今年的这个盱眙龙虾节跟我们江苏广电呢依旧有一个紧密的合作，那今年龙虾节上大家跟以往不变的是，依旧在现场可以解锁盱眙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啊，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神仙大驾闭眼直冲，什么13香的、蒜泥的就等等吧，凡此种种经典口味在现场你都可以去满足味蕾。3天连着嗨，像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博主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欢聚，妥妥的就是实力唱将大集结啊！旋律一出，你别觉得你可能哎呀我这歌都没听过，一定会让你觉得哦，这歌原来是他唱的哈！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着一起唱，全民欢唱的欢乐只有到盱眙龙虾节才能够体验到。那推荐一下，比如说举例子啊，像我们南京的朋友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啊，特方便，也就是1.5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所以你全家出行呼朋唤友都特别合适啊。除了吃龙虾呢，盱眙还有特别好玩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因为正好是周末啊，12号是周五，13号14号正好周六周天，哎，你可以就是进行一次什么呢，就2天 一晚的这样的一个短途游。第一天你自驾抵达啊，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他们有一个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个人参与在里面，十大方阵，非常的好玩，一路欢歌一路景。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啊，你可以冲龙虾节广场去嗨玩看演出还吃，对吧？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够逛当地的夜市，吃小吃，啊，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呢，你可以睡个懒觉，然后起来之后啊，精神满满的，凭借着龙虾节的票根儿，当地的三大景区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任选其一免费玩，可以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然后傍晚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个点啊，再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和没有来得及去的好朋友再分享一下龙虾盛宴，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哈。首先向朋友们隆重推荐的就是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个人的看台区的门票。这看台区啊，视野特别的开阔，它呢没有专属的餐桌啊，但是呢你往来更加的方便，你坐在那边啊，它的这个面前是没有人群遮挡的，观看舞台演出也更加的沉浸，性价比是最高的一类票。那么非常适合结伴出行的这种到盱眙轻体验的游客来选择。这是看台票啊，168元每人。另外呢还有 A 区票和 B 区票，这个 A 区和 B 区都有固定的座位， 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这个 A 区和 B 区啊都是有桌号的，那个票上面标着桌号叫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就可以了。那以上我们说的甭管是看台区的票还是 A 区票 B 区票，所有门票里面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的这个龙虾，足足2斤，7到9钱的啊，非常大。另外呢这里面还配有龙虾背包，什么饮料啊，什么小吃啊，伴手礼啊，在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都给你安排到位啊。此时此刻呢购买的话很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关注好之后，在下方回复两个字龙虾，回复龙虾，那扫码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海报里面的小程序，就可以去抢票了哈。提醒朋友们的是，你这会儿下单购买的呢是电子票啊，然后你到了那个活动现场，你不是得去盱眙吗？凭着电子票，你到现场去兑换纸质门票，然后去领龙虾，去领那个龙虾背包，非常的方便。总而言之，6月12号到14号，让我们一起相约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啊，一起来嗨爽整个夏天吧。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2: 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资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3: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燕之屋，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

0: 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6: 即刻出发。
7: 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8: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9: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8: 快乐生活家，
9: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读书看剧，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然后读书看剧就是这戏剧的剧啊，静渊读书看剧这账号。哎，今天早上的8:20推送了这么一个视频，其实是个评论，很多朋友还挺共鸣的，挺共鸣的，目前点击量也挺高啊，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看看就是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啊，我们在线下也可以进一步的来交流哈。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跟我们来说说到了夏天你觉得有哪些防晒的办法比较管用，来做一些分享。实际上给阿妈的情书呢，是聚焦了当时的这个下南洋的一代人，针对大家的这个需求逐步的扩大和开放。客服也说了，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亲身体验农耕的乐趣，倡导自然可持续的种植生活方式，未来也会把这个体验进一步的优化。另外啊，根据北京商报的采访，盒马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这次推出的上海共享菜园认领服务呢，是5月份，就这个月啊，月初的时候最新上架的，消费者可以自己去种植。你如果说没时间，对吧？你没时间打理它，你也可以委托基地帮你托管。那服务包含1年的菜园的使用权和菜园里面的所有的收成。共享菜园呢，就是指将城市周边或者农村闲置的地块啊，通过租赁或者认养的方式提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耕种体验、休闲放松、获取健康蔬菜的这么一种模式。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说，这种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啊还挺好，展现了我们这个都市人群追求自然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种过地，还是说你们家这个门口就有一块地供你去施展拳脚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 APP 里面来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8:53，刚才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我们这个盱眙龙虾节怎么去哈，还有朋友打了这个盱眙两个字，不对，你应该是在这个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回龙虾两个字，你别回盱眙啊，我们当时没有设置盱眙这俩词儿，是因为有些朋友这俩字儿不认识，或者认识这音读不准啊，回复龙虾两个字啊，龙虾。回复好之后呢，我们会给你传送一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海报，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哎，你扫那个二维码，你长按啊，扫那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购票链接了。看台票也好 ，A 区也好 ，B 区也罢，都欢迎你去选择哈。但是据我了解，目前这个12号、13号的应该是 A 区和 B 区，应该是售罄了。所以我是首当其冲向朋友们推荐那看台票，因为视野非常的好啊。好了，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的其他的这个节目，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电台直播，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那静渊本人的节目呢，是在工作日啊，这个周一到周五傍晚的18点钟到19:30，就6点到7点半傍晚啊，锁定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外地外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收听。

我们傍晚的晚高峰的直播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相约在明天吧，周一傍晚的6点钟，997金陵之声点播里面跟你再会。

0: 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时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4: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5: 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校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去了啊，你女儿马上到啊，你别着急啊。
3: 刚才大家听了这样的一段录音，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这个经过。关心再和大家详细来说说。近日在鼓楼，一名八旬的老人不慎摔倒，血流不止，热心的市民呢就立即报警求助。可是当我们的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老人已经自行离开，只留下地上的一大滩血迹。民警判断老人伤势应该不轻啊，独自离开极易发生危险。放心不下的他立即沿路走访询问，一路追寻。不久之后，民警终于看到了老人的身影。当时呢，老人脸上全是鲜血，鼻子上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民警立即上前把老人搀扶到一边坐下来，为他简单的处理伤口，擦拭脸上的血迹。就在民警准备送老人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却连连推辞，坚持要回家。在民警和辅警的反复劝说

0: 上，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谷传奇：神魔与世俗的小说世界》。我们借这本书呢，来讲一讲中国的古典小说。按题材来分的话呢，可以把它分为神魔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那这集我们先来讲一讲神魔类的小说。神魔类的小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么丰富的想象力，鬼啊、怪啊、神啊。如果说欧美的文学作品，那些魔幻文学作品的基础是希腊神话的话，那我们东方的这些神魔小说的基础就是我们东方的神话《山海经》。《山海经》它虽然不是一部小说，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人物志、异物志、奇物志、异兽志，《山海经》里边

0: 而集结了形形色色的精啊怪啊，这些东西被后世的人们不断的拿去作为故事的主角大反派 NPC， 就跟中央厨房一样不断的提供原材料。而且呢，因为它的作者年代太久远，已经无从考证，历朝历代很多人在上面又做了添加，可以说是集体完成的。那我们边走边听工作室的阿梅老师跟梁爽老师也算很荣幸，也成为了《山海经》诸多的作者当中的两位。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东方的古老神话是神魔小说的基础，那么它的雏形是哪一部呢？就是《搜神记》。《搜神记》可以说为神魔小说拉开了帷幕，我待会儿会详细来讲啊，这是它的雏形。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出现了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西游记》。《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的形象啊，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出自于神话故事里边的乌之奇，那是一母猴，结果引发了一大片的争论。当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原型乌之奇就是只母猴，然后他对唐僧的情谊，他又喜欢带花又不近女色，所以我就考究了一下孙悟空的性别。然后到了清代，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啊，那更是独树一帜。他的文学性跟思想性又超越了之前的神魔小说。神魔小说对于我们当代人啊，尤其是我们的文化认同非常重要。《山海经》里很多故事，精卫填海啊，夸父追日啊，我们小时候都读过这样的故事。《西游记》《封神演义》经过影视剧的改编之后，它的传播就更广了。每年暑假什么时候到，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电视台开始播《西游记》了，已经内化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记忆当中了。你问一个人你是看什么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如果对方说我是看哈利波特，我是看这个格林童话长大，那就是欧美小孩。你说我要是看西游记看封神榜长大的，那就是中国小孩。当然了，我们现在中国孩子不得了啊，阅读面非常广，我们既看了西游记封神榜，也看了哈利波特格林童话，那确实是我们今后可能在国际文化领域当中竞争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了。东西方的文化的熏陶我们都沾上了。现在好了，那么这些神啊怪的神魔故事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呢？通过这些神魔小说，作者又想表达一些什么呢？我们逐一来看。先说一说搜神记，因为好多朋友应该没看过这部神魔小说啊。它的作者叫甘宝。甘宝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小说呢？据说跟他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有关。这是《晋书》里边记载的啊，说甘宝的父亲生前啊，很宠爱一个侍女。甘宝的父亲死了之后呢，甘宝的妈妈就把这个侍女活埋了，说是陪葬给甘宝的爸爸。这属于细思极恐啊！这到底是真的为了祭祀呢，用活人，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呢？反正这也不好说了啊。但离奇的在后面，说十几年之后，甘宝的爸爸的这个墓啊被打开了，这侍女居然还活着。他靠什么活下来的呢？说这甘宝的爸爸虽然死了，但是他会从冥界给带很多吃的喝的来，就一人一鬼在墓里边待了十几年，人鬼情未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呢，是甘宝的哥哥生了一场病，本来已经死了，但是他哥哥的尸体啊一直没有冷下来，还是有温度的。过了一段期间，他哥哥又活了，然后活了之后就把自己死了以后好像做梦一样看到的很多的鬼啊神的事情就告诉了甘宝。这两件事情启发了甘宝，于是他产生了为鬼神来作传的想法。他就搜集了古往今来的很多灵异的事件，写了这本《搜神记》，就是一本中国古代版的世界奇妙物语。这个有趣就是在于它是古人的一种世界观。因为对于我们当下来讲，我们对于生死，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去哪儿，有科学的解释。但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生存的世界，他们认为是一个人鬼神共居的世界。在我们当代人看起来，那些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在他们当时看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只是把那些事情记录下来而已。他不觉得我是在创作，他是在真实的记录，就好像司马迁用史记去记录人的事情一样。甘宝觉得我只是在记录我当时所生活的一个世界，这是神魔小说的第一个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他在记录古人的世界观。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第二个，作者通过神魔小说寄托情感，排解情绪。这最典型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了。《聊斋志异》不光就是

灵异小说了，被评价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他为什么能写这么好呢？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蒲松龄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但是在他爸爸那辈儿，家里边已经家道中落了。19岁开始参加科举，一开始很顺，考了秀才，但是考举人的时候就一直考不上，一直考不上。那怎么办呢？你总不能一直在考，你得吃饭呢。他只好远赴他乡，到富庶的地方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教教书挣点钱。这个家庭老师的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常年在外地教书，也挣不了什么大钱，逢年过节才能跟家人团聚。加上这个家庭教师的生活吧，又很苦闷，很孤独，很枯燥，一边教书一边考科举，然后继续考不上，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蒲松龄有人说啊，可能产生了这个幻觉，就通过狐鬼花妖的奇幻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感。晚上自己一个人在灯下苦读苦闷的时候，这时候来一个美貌的女子红袖添香陪他读书，包括他对当时很多的这个不合理的现象做出的批判，税赋过重啊，官吏欺压百姓啊，他都用鬼神的故事来进行了讽刺。可以说《聊斋志异》的诞生呢，就是蒲松龄的精神寄托，他把他个人的欲望，没有实现的个人的理想，包括满腔的愤怒，都通过这部小说表达出来了。这是第二种，通过神魔小说来寄托自己情感的。第三种就是教化民众的，这里边最典型的冯梦龙的三言，高考要考的啊，遇事名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叫文以载道嘛，就觉得任何的文字形式只有能够承载道德，弘扬道德，批评丑恶的，引人向善的，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够被传播的，小说也不例外。你像冯梦龙的这个三言，书名就很明确了，遇事名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就是劝人向善的，警醒你的。三言当中，当然你不要被这个名字吓跑了哈，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它里面写了大量的男女情感的故事，动不动就私奔，很 open 的，就是他写私奔的故事，但最后他结果会导向一个符合当时社会道德的结果。这是冯梦龙的三言。那西游记就更典型了，西游记里边虽然是各色妖魔鬼怪，神啊佛的，道教佛教都在一起了，但是全都是现实社会的投射。比如说去西天的时候遇到了厄难和迦叶，哎，两个人跟他要见面礼，要不给，不给还刁难你，一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不是神仙的坐骑，就是神仙的童子，要么就是神仙的亲戚，反正法力无边，打那也打不过，怎么办呢？只能去搬救兵，要么找到他的主人，要么找到比他主人还要厉害的官高一级的神仙，才能把他拿下。这就是对于现实的讽刺啊。所以以上三种啊，神魔小说在我们当下看来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它是基于几个，一个是作者记录当时世界观，对于世界的看法，或者是自己的欲望和情怀，或者是希望弘扬道德，教化大众，但他们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好，这是我们讲的神魔小说，在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历史小说和世情小说。

日情小说啊，先来看历史小说。所谓历史小说呢，就是通过描写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人和事进行再现以及创作。这内容上是取自于历史，题材上又属于小说。这个小说里很多的人物和事情它是存在过，但是它有了艺术的创作和加工，有了演绎啊，有了戏说。国外的历史小说比较典型的像《战争与和平》，基本上它是再现了拿破仑带军入侵俄国的整个的历史事件的很多的细节，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焚烧莫斯科啊等等，它里边很多人物是真实的，有虚拟的也有。虚拟的人物不光提供了一个视角在看，甚至还跟真实人物发生了交集。另外我跟会

天博士主讲的这个世纪三部曲啊，我们创作的三个作品叫《穿越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的凛冬》、《二战的权力游戏》、《永恒的边缘》、《冷战的权力游戏》，也是很典型的历史小说，基本上展现了这个一百年当中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但是又是通过一些虚拟的小人物的视角去看待的。这是国外的，那我们中国的历史小说最经典的《三国演义》啊，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都是真人，确实关系很好，但是有没有过桃园三结义呢？没有这个记载，但小说里有。再比如说讲关羽这个人物，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华容道捉放曹，这几个事儿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还有像诸葛亮，诸葛亮这个人是真的，也是确实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人物，关键先生。但是像《三国演义》里小说里讲的草船借箭啊、借东风啊、空城计啊，好多有夸大的虚构的成分在里边，以至于鲁迅评价说《三国演义》里边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了，就已经不像人了，已经是个妖了。这点上啊，我们边走边听工作室最近刚上线的一个专辑《不正经三国传》，虽然名字叫不正经，其实我们的这个创作老师杜老师，包括主讲人陈明老师，对于《三国志》跟《三国演义》里边很多冷知识做了大量的考证考据的工作，并且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出来的。比如说左慈这个人物，很多人以为他是假的，没有这个人，实际上这个人反倒是真实存在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

0: 保善贬恶，追求正义，它是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和精神文化密切相关的。还是举《三国演义》的例子，这个小说一个最典型的倾向就是拥刘反曹，这个倾向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因为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那么这段历史以谁为正统，就关系到最基本的一个政治立场。当时的政治正确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政治正确？假如说你以魏国为正统的话，你等于承认了魏篡夺汉权的合法性。你就意味着，哦，如果说满足了一定条件啊，这个如果说汉朝确实统治不力，皇帝确实无能的话，那臣子就可以去反他吗？如果你承认了魏的合法性，那不就承认这条了吗？那怎么能这样呢？反过来，如果你以蜀汉为正统，那就表示魏一直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而君臣关系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刘皇叔，人家怎么说也是个皇叔嘛，这是政治正确啊，这是说到政治伦理观。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精神文化观，比如说忠诚、义气，我们需要通过像关羽这样的人物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把很多的故事都把它放在了关羽身上，把它典型化、具象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那么的神勇，同时又拒绝了曹操的邀约，忠诚于自己的大哥，这个形象后来就逐渐的被神化了，后世尊称为关公、关二爷、武圣，黑白两道都推崇他。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美国的黑帮片里，居然还看到了关二爷的像啊，放在一个黑帮大佬的办公室里，这是文化传播呀。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前面讲了神魔小说、奇幻莫测、历史小说厚重滂沱，那我们下面来讲一讲更接地气的世情小说。在明代，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啊，惊世骇俗啊！明代的整个的生活画卷啊，普通人的生活事无巨细，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原因，被长期列为禁书。这是《金瓶梅》，然后三言二拍。这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世俗的小故事，展示了晚明时期的民俗风情，也是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然后到了清代，清代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最高峰，再往下就是高不可攀的《红楼梦》了，古典小说推向高峰。这个世情小说当中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爱情类的，或者说爱情婚姻类的，像《金瓶梅》、《三言》、《红楼梦》基本上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那我们就重点来讲讲这三部小说啊，因为一般认为呢，世情小说是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爱情观、婚姻观的。对于我们去认知古代人他们那个时期对于感情、对于人生的看法，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比如说三言，三言就写了很多晚明时期的普通人的爱情。因为晚明时期啊，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崛起了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那个时候人的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出现了一些要冲破家庭牢笼的爱情故事。比如说《醒世恒言》当中有一个无涯内林州赴约的故事，这故事里男主人公叫吴燕，女主叫秀娥，两个人呢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女，两个人在双方的父亲赴任做官的路上遇见的，一见钟情。如果按照以前啊，那就应该两个人啊暧昧一点，但是得矜持啊，欲说还休啊，很可能就错过了。哎，但没有，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后马上约会，这么大胆的这种情爱的描写，也可以看出来晚明时期人们的观念确实发生变化了啊，他们不要等。而且呢，既有对当时现实的爱情婚姻观的描写，也有那种理想当中的爱情观的描写。比如说还是三言当中的啊，有一个叫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故事，这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一个名妓姚琴，她最后选择嫁给了一个卖油的小贩叫秦仲。这姚琴虽然是个妓女，但是冰雪聪明，容貌出众啊，追她的人也很多啊，很多达官显贵想纳她做妾，但是姚琴选择了这个卖油郎，是因为这个卖油郎不仅对她一片真心，更有对他的尊重，他把姚琴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一个

泄欲的工具。而另一个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当中，妓女杜十娘被那个富家公子骗了之后，她抱着百宝箱投水自尽，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人格跟尊严。这两个故事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吧。在那个时期，女性已经有不屈从于男权的独立意识的表达了。这是三言，应该说三言当中已经有这种对女性命运的描写了。而另外一部巅峰级的作品就是《金瓶梅》了。《金瓶梅》这部作品不仅有当时明代的大量的市井生活的描写，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个女性的命运之波折，也就是当代我们还没有什么好的导演把它好好拍一拍，这拍好了就是中国版的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当然那个电影是因为战争造成的，而这部小说当中女性的悲剧是世俗的制度和观念造成的。如果说战争具有偶然性的话，那这种悲剧具有必然性，给人的震撼可能更大。这是金瓶梅，这是一座高峰。另一座高峰就是红楼梦了啊！红楼梦的伟大我们不用多说了，我就说一点它的悲剧的这种意义吧。红楼梦开篇就点明了贾宝玉跟林黛玉他们的这种宿命论，不可改变的命运，最后你抗争也好逃避也好都还是没躲得了。王国维说呢，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忠实，故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这点上跟古希腊的悲剧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悲剧带给人的那种对人生的思考，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红楼梦》里都有呈现，所以这部作品能够传播的更广嘛，全球范围内都有读者。好了，可以说呢，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呢，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女性那种片面的认知，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分独立女性的形象，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古代女性也是有自己的个性和尊严的，并不是都是在父权、夫权的摆布之下的一些提线木偶。那我们是通过古代的神魔小说、历史小说和世情小说来给你介绍了这本书。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

0: 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之前我们讲过孔子了，那这集来讲一讲孟子。孔孟，孔孟啊，在我们中国人眼中，他们俩一个是至圣，一个是亚圣。亚圣的意思就是仅次于，但实际上呢，这两个人之间啊，有相近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孟子是不是亚于孔子？哈哈，这个很不好说，某些方面可能还要超越孔子。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中国良知阅读孟子》，还是郭美清博士所著的啊。阅读系列，阅是喜悦的阅。上一次我们讲孔子用的是阅读孔子，这次来阅读孟子。一说到孟子，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妈孟母三迁。有人说那是最早关于学区房的故事啊，这个最早的鸡血娃跟鸡血妈的故事，这是开玩笑的哈。孟母三迁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久，还是跟孟子后来的成就有关嘛。这为了学区房奔走的妈妈多了，最后还得看这个孩子成就到底怎么样嘛。孟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孟子这本书的学术思想有多重要？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把它和《论语》《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我们所说的四书五经里边，四书就有孟子，而且四书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啊，教材。就是在中国古代，你要想当官的话，孟子是必读的，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一个准则吧。那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孟子这本书里边又包含了什么样的智慧？我会分四个方面来给你介绍这本书。首先，孟子这个人生平，然后他的思想体系，第三，他的智慧，第四，他的影响。好，我们就先来进入孟子这个人啊。在很多方面我会拿他跟孔子来对比一下。首先，相同的是两个人的出身都非常的贫寒。孟子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然后是他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的，所以才会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嘛。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孟妈妈教育孩子的故事其实有两段是广为流传的，一个是孟母三迁，还一个是子不学断机杼。孟母三迁我们都知道啊，择邻而居嘛。其实这个邻，当下很多买学区房的老母亲也会说，哎呀，我是学孟子啊，我是为了孩子择邻而居啊，找一个好的学区啊，找一好学校当邻居。其实在我心里边，择邻而居是有必要的，但这个邻呢，友善的邻居可能比一所好学校某种程度上来讲更重要吧。子不学断机杼说的是什么呢？就孟子那时候已经入学了，但是经常逃课，上课上到一半跑了，就这个事儿被他妈知道了，他妈把他就救回来，救回来之后把刚织好的布二话不说就给剪断了。他妈妈说，你看啊，你学习半途而废就好像我现在剪断这批布一样。就是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教育方式让孟子明白了做一件事情不能专注，不能坚持，结果是什么。就是他虽然出身很贫寒，但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懂教育的妈妈，这点上他比孔子可能幸运一些。第二，孟子是一个胸怀苍生的人，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诸侯之间连年的打仗。孟子这本书里边就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争地以战，杀人营也；争城以战，杀人营城。就如果说为了争一块地在打的仗，被杀的人漫山遍野；如果是为了夺一个城池而打仗的，那被杀的人能够把这个城池都给填满喽。百姓因此苦不堪言，包括整个的社会秩序都在土崩瓦解。而孟子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学有所成了，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跟孔子一样，他觉得我要用我所学的东西去改变这些东西，他要去劝说各个诸侯们、各个君主们去实行仁政，对民众好一点，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于是他在他45岁之前吧，他就从他的家乡邹城啊，就是当时是邹国出发了，先后去往了齐国、宋国、鲁国、魏国，

0: 游历了20多年，劝说各国的国君们施仁政与民休息，这点上跟孔子是一样的，胸怀天下。第三，孟子是一个勇敢的人，孔子也很勇敢，孔子内心也很强大，但是孟子的勇敢呢，可能更多的还外化于形了，孔子是内化于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孟子他说过，他说真正的勇敢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就这种豪迈的气魄是孟子身上独特的，就说只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弘扬正道的事情，哪怕有千万人阻挡，我也毫不退缩，一往无前。而这句话他真的是在实践的，因为孟子的时代是一个圣王不作，诸侯放肆，处世恒义，天下之言不归阳则归墨的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诸侯肆意妄为的时代，思想领域呢是天下的言论都被杨朱和墨子的学说所主导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在孟子整个游历的20多年的时间当中，一方面孟子在诸侯之间四处的游走，劝导引导很多的君王要意识到仁义的价值，有些君王还不错啊，像齐宣王愿意听他说两句，还跟他辩论辩论，有些地方像梁惠王根本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怎么办？那可能孔子就走了。孟子就非常刚，孟子之见当面斥责梁惠王，希望能够骂醒他，一方面要和这些君王打交道，再一方面他还要被当时的很多的其他的观点公知不同的意见所攻击。可以说孟子真的是做到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而且他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在那个时期啊，因为是乱世嘛，很多的君王哪怕是赞成，你觉得有道理，是该这样，但是当下可能不太合适。比如说齐宣王是欣赏他的，觉得你这个政治主张不错，但是当下我用不了。于是呢，很多孟子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呢，就处处碰壁，根本也实现不了。这点跟孔子一样，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终于觉得改变不了了，还是回家吧，又回到了家乡邹国。虽然他的主张没有被各国所采用，但是呢，他所到之处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言论，有些是辩论，有些是寓言故事。他的思想体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游历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辩论当中变得越来越扎实。包括在晚年，他跟孔子一样，也是广收门徒，索性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既然现实中实现不了，那我就像火种一样，我去把它点燃，埋在很多人心里边。有朝一日，或许这样的思想能够发挥更大的用处吧。到公元前289年，他去世了。享年84岁，就葬在了邹国的山野之间。好，这是孟子的生平。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孟子的这个思想体系啊。孟子这本书呢，也是跟《论语》一样，是他的弟子根据日常跟他的一些对话呀，包括记录老师的一些观点啊、行为啊编著而成的。一共有7篇。阅读孟子这本书呢，把孟子的思想体系归纳为4个层次。我们经常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而这个义是怎么来的？出发点是什么？好，这点往往是被忽视的哈，或者是被误读的。出发点是利，没错，利益的利。孟子说：“士曰，何以利吾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国君曰，何以利吾国？”就是在孟子看来，社会混乱、战争不断的时代，老百姓为了生存，追求利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孟子首先肯定了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认为你是统治者，你就应该去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要求。但是当时的现状是各国在打仗，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不在乎他人的死活，尤其是统治者一味的追求自己的权力扩大，导致整个的国家全体的民众一塌糊涂，整个社会都为战争所拖累。所以呢，孟子提出说，个人应当从个人的功利争夺当中超脱出来，采取一种合乎人性需求又符合世道发展的方法，来使获利的方式真正的合理化，就是把个人的小利跟整个社会的大利要结合起来。他并不是否定说个人不能追求小利，而是如果你只追求小利的话，你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或者是一个互害的结果。所谓倾巢之下，谁又能独善其身呢？哦，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深刻的啊，看得非常远。好， 既然说利

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方法是什么呢？怎么来逐利呢？到了第二个层次，就是理。左传里说，夫理，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理是民众的行动准则。而在孟子看来呢，理可以约束人的感情和欲望，引导人们向善，并且把追逐利益的行为合理化。如果说有一个完善的礼法能够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有序地往前发展。这个礼，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封建礼教，你会觉得哎呀，这东西好像很腐朽。但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种自我约束社会契约呢，是不是会觉得突然间先进了很多呢？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叫礼。第三个层次，仁义。这是孟子思想当中的核心了，就是你要想做到礼的完善，你就要保住人本性当中的仁义的品质。在孟子看来呢，仁义是人的本性，人是天生具有仁义这样的道德品质的，关键是我们后天怎么能够保持它，不要让它丢掉了，所谓的良心让狗吃了。良心大部分人是有的，而怎么来理解孟子所说的仁义，孟子自己有过解释啊，恻隐之心等等，我个人喜欢把它理解为同理心和耻感啊，羞耻感。我后面会详细来讲什么是同理心，什么是耻感。好，这是第三个层面了，仁义。第四个层面就是它最终的目的了，回归到有道的社会，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孟子看来呢，社会之所以混乱，归根到底在于大道不行，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孟子的答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德行上，个人的修为上去下功夫。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而是至少你有那颗要奔赴的心吧，要奔赴那个方向吧。好，总结一下，孟子的思想呢，是以利益的利为出发点，以礼仪的礼作为获得利益的外在契约，同时在获利的过程当中又提炼出仁义的人性本源。最终呢，孟子提出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让社会回到一个有大道的状态，这也是孟子谈论利、礼和仁义的最终目的。那么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孟子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的开始传播自己这样的思想的。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中国良知》，阅读孟子。上节当中我们讲了孟子的生平，讲了他的思想体系，那这集当中我们来讲一讲孟子的智慧。孟子的智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个人修养，第二个是他的政治思想。我们先来说一说孟子的个人修养。孟子这本书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经典啊，可以用来对照我们当今很多问题。说有一次齐宣王看到他手下的这个仆役牵了一头牛走过去，齐宣王就说，哎，你牵这个牛干嘛去啊？这个仆役说，这个牛要被杀了，要祭祀。哎呦，齐宣王说，不行不行，你看这个牛他在打哆嗦啊，你看他眼眶里可能都有泪水啊，这个牛通人性的，我见不得这个牛这个样子。那工作人员说，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我要祭祀啊。齐宣王说，这样吧，你把这牛放了，反正我见不得他这么惨，你弄匹羊吧。结果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给齐宣王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几种议论，首先是很多人觉得你太小气了吧，因为牛那时候价格比较高嘛，贵嘛，大家不觉得你是因为这个同理心啊、恻隐之心啊，觉得你是，你看你拿一头便宜的羊替换了一头牛，你就是小气嘛。而且羊满头问号，难道我就不可怜吗？你要真的是看不过去，你干嘛用羊来替换呢？就这事儿在当时的齐国上热搜了，大家都议论纷纷。有人觉得我们的齐宣王是个小气鬼，有人觉得我们的这个齐宣王是个糊涂蛋、虚伪、假仁假义。就这些恶评让齐宣王很苦恼，需要找人开解他。哎，这个时候孟子来了。孟子说，你这个事儿不要苦恼，这个事儿既不说明你小气，也不说明你糊涂，恰恰说明你是有仁义之心的。孟子这么说的，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就是说人人君子看到禽兽活着的时候就不忍心看到他们的死，听到了他们活着的时候的叫声就不忍心吃他们的肉。

这就是君子所为。而齐宣王，你现在看到了被宰杀之前的牛，你把他救下了，这就是你的仁，不要怀疑，好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就包含了孟子对于人性、对于仁义的理解和判断，这个判断也是孟子思想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就说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同理心，一个是耻感。就恻隐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而羞愧之心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就是人的起点，羞愧之心就是义的起点。这个理念啊，我们拿当下的一个挺火的一个争论来说哈，就是关于这个吃不吃狗肉这个事儿。确实对于爱狗人士跟不爱狗人士以及爱吃狗肉人士来讲一直存在争论，就是爱吃狗肉的人觉得你们那些养狗的人都是假仁假义，你们不吃猪肉吗？不吃羊肉吗？不吃牛肉吗？而爱狗的人呢会说，狗跟那些动物一样吗？狗是我们的好伙伴呢。然后不爱狗的人又会说，你对你爸妈怎么样啊？你对你朋友怎么样啊？你要真是个仁义的人，你就对世间所有的生灵都做到这儿，你吃素去。好，争论不休。其实你用恻隐之心啊，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齐宣王用羊换下了牛，到底是不是假仁假义？齐宣王看到牛要被杀，害怕的发抖，然后自己生了恻隐之心，是不是虚伪？当代人爱狗，那是不是就说不能吃鱼，不能吃猪，不能吃羊呢？如果说以孟子的恻隐之心是否动了来评价的话，这个事儿就很简单。就是虽然说自然间一切生灵吧，一切生命吧，在生命基点这个问题上是平等的，但是生命进化发展的阶段确实是不同的。那否则为什么人是坐在空调房里边，至少目前在地球上主宰万物呢？那生灵之间确实有生命进化的阶段是不同的。好了，不同的生物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特点是不一样的。有的动物它天生就更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比如说小狗、小猫、小猪，当然可能要抬杠了，烤乳猪它不香吗？香。但是你真的看到那个小乳猪的时候，向你跑来的时候，让你动手把它宰了，就算你能做到，你心里边不会动一下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而有些动物它确实相对来说激发人恻隐之心的能量小一点，比如说一条鲫鱼、一条黄鳝，对，它们都是生灵，都是生命，但是它们在激发人的恻隐之心这方面的能量上确实是不一样的。人有时候会把动物有个分类，有些叫陪伴型动物，比如说猫、狗；有些叫工作型动物，比如说缉毒犬、牛、马；有些叫观赏型动物，孔雀、金鱼；还有些叫食用型动物，比如说养殖的一些猪啊、牛啊、羊啊。不同的这些类型的动物，它们在跟人的关系上是不一样的，它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说你去宰杀一个陪伴型动物，比如说一只猫，或者宰杀一个工作型的动物，比如说杀一匹马，跟你去宰杀一个养殖型的动物所激发的恻隐之心能一样吗？那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不叫虚伪，也不叫假仁假义，这就是恻隐之心有没有被激发。而恻隐之心是人的端，是人的起点，你恻隐之心没被激发，你的仁义可能就没有启动，你恻隐之心被大大的激发了，你的仁义之心就起来了。好了，既然是人性本善的，那世界上为什么又会有恶呢？孟子说呢，是因为人天生的良知啊，有时候会被遮蔽了，那人需要做的就是守护自己的这个初心，保持自己的良知。那怎么来守住自己的良心跟初心呢？孟子提出了自反，就是自省，不断的通过反省内在来提升自我。孟子说呢，人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仁义礼。如果这个事儿做得不好，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我们先自省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就是自反。当发现自己如果做得不对

0: 对的时候，就应该勇于的承认，并且以此为耻辱。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如果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却不感到羞耻，又不去改正，那才是真正的无耻。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了，那他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知耻而后勇，知错能改，这才是君子所为。所以我前面说，恻隐之心和耻感这两个东西构成了孟子的仁义的思想内核。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什么是耻感？我跟回天博士主讲的《穿越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战过后，当时整个的俄国社会非常的凋敝，有一个女人在大街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吃饱，然后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讲到悲惨世界的时候，冉阿让为了让自己的外甥能够不挨饿，去抢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在讲到飘的时候，讲到斯嘉丽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吧，为了让自己的家人不至于流落街头，她选择嫁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就为了图对方能给她300块钱，把税给交了。有网友说，在西方的这道德体系跟司法体系当中，有一种叫紧急避险，就是我处在一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甚至有违法律的事情，可不可以？因为你把正义和道德你放在不同的维度去考量，一个快饿死的孩子跟一个女人的操守来比的话，哪个更正义呢？看着家人挨饿跟抢夺他人比起来，哪一个是更大的恶呢？这些行为也许我们可以去探讨，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耻感，这点很重要。如果连耻感都丢了，你就无从谈起知耻而后勇了，就完全丢弃了仁义，进入到恶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部分，孟子的智慧。本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他个人的一些修养，他更精彩的智慧其实是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也是我个人觉得超越了孔子的方面。他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看了之后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说这个老东西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他能在我手上免于一死吗？到底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这么生气？我们在下节当中跟各位继续来分享这本《阅读孟子》。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why? It was too damn hard. Now here's Charlie. He's come to the crossroads. He has chosen a path. It's the right path. It's a path made of principle that leads to character. Let him continue on his journey. You hold this boy's future in your hands, committee. It's a valuable future. Believe me. Don't destroy it. Protect it. Embrace it. It's gonna make you proud one day, I promise you.
1: 这跟孟子的思想完全吻合，走正道，守护良知，守护初心，多难的一件事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正道在哪儿，我们知道良知在哪儿，但是我们选择了吗？好，就算没选择，我们有耻感吗？这就是孟子的价值。所以每当我们如果陷入到纠结跟迷茫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开孟子，去看看他的一些思想，保持自己的良知，守住自己的本真，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这一期的颜亮书房就到这里。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叹啊，到底是要大城市里边一张床，还是要小城市的一套房？大城市呢，各种机会多，但是压力大，而且你要想找一个寄托生活片刻安宁的地方都不太好找。小城市呢，够安逸，但是往往在机会选择上，个人发展多样性上不如大城市。所以有人说，大城市里容不下肉身，小地方安不了灵魂。这肉身跟灵魂的矛盾啊，似乎是当代人的困惑。其实呢，这样的困惑不光是当代人独有，在唐宋时期，很多的文人大夫就有这样的困惑了。但他们找到答案了，他们从园林当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就他们还是选择了住在大城市里边。大城市里边有俸禄，有发达的商业，那怎么来寄托远方呢？寄托情怀呢？私家园林，在私家园林当中构建出一片狭小的，让肉身跟灵魂都能够栖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次给你推荐的这本书，书的名字有点长啊，叫《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玩号》。作者呢是杨小山先生，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光听着名字，你可能不知道这书要到底要说什么啊。《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玩号》。那我们就先从园林说起啊。中国的这个私家园林起于西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那时候主要是皇家园林嘛。汉武帝把秦朝的上林苑扩大了，然后又在里边继续装修，搞出来一个昆明池，还有太液池，上行下效嘛。汉武帝这么干了，然后西汉的很多的皇亲国戚、官僚、富豪也开始搞私家园林，从那个时期开始兴盛的。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期呢，文人大夫崇尚清静无为，就是我光有片园林还不够，我还得把文化注入其中。就这片园林怎么样让它跟我之间有关系呢？我的诗词，我的绘画当中把这个园林要融进来。到了唐宋时期，园林文化和隐居文化联系起来了。很多的当了官的文人，他要寻求内心的那种隐居的感觉啊，清流的感觉，就是我一方面我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呢我内心要保留一份圣土，然后就通过园林实现了这么一个叫私人领域。这个私人领域它不是物理空间上的，而是一个文化传统当中的概念。什么是精神方面的私人领域呢？就是做自己，就是我在精神上我独立于朝廷、社会甚至家庭的，我完全个人的行为和

兴趣爱好。我在这个私人领域当中，我可以做自己。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当下很多人为什么对车痴迷啊？不管男性女性，因为车也是一个私人领域嘛。车上的那一会儿，你可以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想想事儿，也没有人打扰你。甚至有朋友这样的习惯，下了班之后在车库里待一会儿，抽根烟啊，看会儿抖音，打盘游戏，然后振作精神，再开始回家重新做人。这就是车方面的私人领域。那唐宋时期没有车呀，园林就是那些文人大夫的私人领域。这里边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啊，叫丽影，丽官吏的丽，隐士的隐，隐居的隐。东方朔曾经说过，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身

堂之上，这种隐居在庙堂之上叫立隐。虽然在朝廷里边当着官，但是为人处事当中保持一种隐士的姿态。你把它说得好听一点呢，叫身处在苟且，但是向往着诗和远方。你要说得难听一点呢，就是又吃粽子又蘸糖，你既放不下那点俸禄，但是呢又放不下心里边的情怀。文人的小别扭嘛，尤其是那种踏上仕途的文人，这种内心的小别扭。但实际上立隐呢，说实话，你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你毕竟身处朝廷嘛，你怎么可能保持人格独立呢？保持精神自由呢？不可能的。于是在隐于市和隐于野之间，唐宋的文人大夫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叫中隐。这个中隐呢，可以算是立隐的进化版，就是我一方面在朝廷里当着官，另一方面呢，我给自己开辟一个小天地。它跟立隐不同的地方在于，中隐最核心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个人的小天地，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私人领域园林。尤其对于那些官场失意的官员来说，中隐在这个私人领域当中去排遣内心苦闷，独善其身。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私家园林当中实践中隐成为了很多失意官员的普遍选择。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当时的身份很有趣，他当时在洛阳，他的职务呢是太子少傅。但那个时候的洛阳呢，因为经历过安史之乱，宫殿啊官府都被毁坏了，太子已经不来洛阳住了。这样子一来，太子的老师这个职位就成了一个闲职，而且俸禄还不低，还没有活干，平时也不用上班。白居易既能拥有官职享受俸禄，又不用为公务费尽心力，哎呀太好了。于是在洛阳他写了一首诗，就叫中隐，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秋凡，秋凡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哎呀，他说这个大隐隐居在朝市里边太喧嚣了，小隐隐居在山林当中太冷落了，最好的还是中隐，隐居在宫职当中。在洛阳，你要是喜欢登山临水赏美景，城南的秋山风景不错。如果你喜欢聊天，你怕冷清，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大家志同道合，还可以畅所欲言。于是在824年，白居易在洛阳买了一处园林，这个园林就是他私人领域的物理空间了，为他的中隐提供了现实条件。那光是有这么一个园林还不行啊，怎么样叫我跟这个园林发生了深度的关系呢？这得在情感上和审美上双重占有。就好比有了房子它不叫家，这个房子得有情感跟你发生关联才叫家。这个房子的装修啊摆设啊都得是你喜欢的东西才叫你的家嘛。白居易那块园林呢，其实地方不大，和那些富豪的比起来只能算是一个小院子，但是呢他对自己这个小院子是情有独钟的。院子里挖了一片小池塘，它叫白家池。在洛阳的十多年时间当中，他就在自己这个白氏园林当中在里边待着，哎，挺开心。你看外面是洛阳繁华的当时的都市，但是这个小园林里边是我的一块私人领域，我在白家池待着美滋滋啊，快乐源泉。光是名字上叫白家池还不够，还得跟这个园林发生深度的精神勾连。白居易以他的白家池为题材创作了几十首的诗文，从园林整体布局到一草一木，从春风夏雨到秋月冬雪，白居易把这个园林里边的一草一木基本上都写了，所以他的这个私人领域也被赋予了审美的价值和文化的内涵。因为我自己生活在江苏，我们江苏很多城市都有很多古老的园林，比如说扬州的瘦西湖里边有一个徐园，应该说整个瘦西湖景区它后期的扩建嘛，最初的基础就是在徐园的基础之上扩出来的。那更不用说苏州园林了，原来都是一些大户人家的园林，这个园林的设计品味都代表着主家的审美，植物的选择，地形的设计，摆什么样的石头，挖多大的池塘，要不要摆点什么动物，鹤呀鸳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叫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玩号嘛，还得有玩号。那么下一集当中我们就来讲一讲园林当中的那些玩号，太湖石啊，鹤呀，草木植被啊。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下面来跟你说说这本书当中关于玩号的部分啊。园林已经有了，园林需要装修啊，需要布置啊，这里边就牵涉到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私人领域的另外一种载体，叫玩号。玩号小的

0: 笔墨纸砚、鼻烟壶啊、玉石啊、大的园林里边的太湖石啊、各种植物啊、甚至动物啊，这种玩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人的精神世界啊，你的审美跟趣味。首先就是奇花异石了。尤其是这个异石啊，石头上的选择，这里边受到政治的影响。就中唐时期，政局是不稳定的，官员进进出出的变动很大，外调的、进京的、来长安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之间呢，可以说有得有失啊。如果你去长安做官了，你接近权力中心，那当然仕途上是好事啊。但是去了长安，你就意味着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你喜欢的地方。而外调的很多调到江南地方做官的，虽然调到江南算是仕途上不顺，但是江南的景致是真的好。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啊？日出江花红胜火，都觉得江南好。哪怕仕途不顺吧，但去了江南景致也好。包括有些后来从江南又调回到京城的官员，哎呀，觉得仕途上是得意，重要的成员都喜欢太湖石，结果太湖石的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到了北宋时期，太湖石成为了当下的奢侈品了。朝廷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太湖采石头，并且运到开封，称为叫花石纲。因为太湖代表江南，代表着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精神追求。我虽然俗务缠身，地处在北方，但是我回到我们家院子里边，看着那块石头，看着池塘，我就好像回到了江南，回到了心中的诗和远方。这是太湖石，还有一个。珍禽异兽，就园林当中养动物这个事儿，那时候不是为了给游客参观啊，而是寄托一种趣味。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他就养了两只鹤，而且这鹤的品种很稀缺，叫华亭。这对鹤后来因为一个人出名了，就是刘禹锡。刘禹锡有一次到白居易家做客，白居易正好不在家，刘禹锡后来就说，那我就一个人在这玩吧。于是他来到了这个白居易的小园林当中，就看那个鹤，这个鹤就在他面前翩翩起舞，刘禹锡都看傻了，觉得太美好了啊！你看这个鹤姿态优美，叫声又那么的清奇，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流传出去之后，好了，白居易的鹤出名了，好多人过来看他，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裴度。裴度当时在朝廷当中混得比白居易好，手握重权。裴度也喜欢得不得了，就跟白居易说，我们家那园林啊更大，你这个园林太小，你这个鹤在你这儿生活呀可能憋屈，你懂吧？白居易怎么可能不懂呢？意思就是要不把鹤搬到我们家去啊。白居易当然舍不得，但是不送吧，这个裴度万一以后在朝廷上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两个人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后来刘禹锡劝他说，要不你就是送给他吧，哎，不要为一对鹤影响自己生活。白居易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只鹤送给了裴度。但是后来有趣的是啊，这对鹤后来又回到白居易身边了。具体什么细节呢？没有记载。也许是白居易托人过去又求情了，或者裴度不肯夺人所爱了，这不知道。反正确定的是，这个鹤回到了白居易家里，白居易一定是很开心。因为鹤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象征着自由，象征着孤傲，象征着高洁。我一个朋友网名叫秋天的孤鹤，我们经常嘲笑他，你这个太凡尔赛了啊，秋天的孤鹤。因为他很符合传统文人那种精神内核，就是在权力场当中保持我内心的那种高洁，因为现实中做不到嘛。啊，这是鹤。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好，下面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私人领域的脆弱性。我们以司马光为例，王安石变法期间呢，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他一度不得势嘛，隐居在洛阳。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私人园林啊，经常在里边写写诗。他有篇文章叫《独乐园记》，司马光在文章里说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没有奢求。看上去啊，似乎是很无欲无求的，但其实呢，当时北宋的变法是起起伏伏，一会儿是新派得势，一会儿是老派得势。当老派不得势的时候，很多人都住在洛阳嘛，大家就私下里结了个社，中心人物就是司马光，中心地点结社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司马光的园林当中。洛阳的保守派们就把这个东山再起的希

0: 希望寄托在司马光家里边了，寄托在司马光的这片小园林当中。这么一来，他那片园林就一点都不清雅了。最初的目的是想躲避世俗的，最后成了一个小权力核心，让他的这个私人精神领域也算是崩塌了。这是一种，就原先是想作为个人独立的空间的，后来变成公共领域的。还有一种就是跟当时的道德观念不相符的，就比如说踩太湖石这个事儿，一开始是文人的喜好嘛，没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凡尔赛多么铺张的一个表现。但是到了后期，这些石头的价格越来越高，采石头的过程当中开始掺杂权钱交易啊，巧取豪夺啊，腐败啊。到了晚唐时期，这些太湖石已经变成了腐败的标志了。于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他们一方面非常喜欢太湖石，但同时写文章批判炒作太湖石，用太湖石搞腐败的现象。这么一来，园林它的精神寄托一下子变味了。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0: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更美好的未来。
3: 从细节到悬念，
10: 到悬念，
3: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在2011年，美国 HBO 电视网推出了一部奇幻巨作，乔治马丁老爷子写的《冰与火之歌》，改编成了美剧《权力的游戏》。这部剧一播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 包括我们中国

0: 的观众也盛赞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奇幻大作。然后原著《冰与火之歌》在中国有无数的读者，这本原著《冰与火之歌》也是我跟慧天在录制音频作品方面此生的这个理想吧，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讲这部书呢是以英国历史上的玫瑰战争为原型，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宏大的世界。然后很多读者一边在看这个美剧一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感慨说，哎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治马丁这样的硬核的作家，为什么拍不出像《权力的游戏》这样的硬核的电视剧啊？这个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我们今天通过一本书也许可以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古典文学这本书。作者呢叫威廉·艾伦，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的一位副教授。这本书呢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读了这本书你就大致能够明白乔治·马丁以及《冰与火之歌》为什么会出现在西方的文化当中，会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西方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西方文学的主角总是亦正亦邪的？啊，这点在《权游》当中特别明显，小恶魔啊、龙妈呀、瑟西呀、詹姆啊，这些人当中，有的人恶行满满，但是有时候又特别燃，这是为什么？第三个，为什么西方的古典文学给人感觉特别残酷？《冰与火之歌》啊，就《权游》当中有一个血色婚礼啊，那一部相信震惊了很多的中国读者和观众。我的天哪，太狠了！这种残酷一方面表现在场景的描写上，再一个就是一些主角的命运上，才爱上这个人，以为他后面会有发光发热，会有很多这个重要的剧情，哐叽就死了，这怎么回事？好，我们就先从西方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来说起。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个文学跟历史一样啊，它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汉代有汉赋，唐朝唐诗，宋朝有词，元代是曲，明清是小说。这西方也是一样，不同的时期文学有不同的形式和定义，而古典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期，可以说是西方所有文学形式的源头。如果我们这儿是《诗经》的话，那么西方就是古典文学。西方的古典文学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公元前的750年到公元前500年，时间跨度大概是1250年。如果细分的话呢，西方古典文学可以分为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两个阶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实际上呢，在希腊文明之前，西方已经有迈锡尼文明的存在了。而且当迈锡尼文明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活在蛮荒时代，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但是到了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开始衰落，希腊人开始崛起了。在之后的几百年当中，希腊人还是没有文字，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保存，就导致呢希腊人的历史就是有虚有实，有真有假，你也搞不清，然后中间还掺杂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啊。当然了，这个在全世界各民族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神话星球这档节目啊。这是我跟张宁博士在喜马拉雅上合作的一个节目，叫神话星球，就是想来梳理一下各种文明的源头。我们的第一季就讲了希腊神话，帮你把希腊神话里诸神的神谱给捋了一遍。宙斯为什么那么乱呢？雅典娜和战神阿瑞斯谁的战斗力更高啊？这西方的神和人类的英雄之间是什么关系啊？第一季上线之后大受好评，马上第二季也就要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神话星球去听一听。
1: 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我们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们？
2: 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们？
1: 你可以在科学和哲学中找寻答案，也可以在神话中去体悟感受。
2: 去体悟感受。
1: 张宁、颜亮，带你徜徉神话星球，细品星球神话。星球神话。
0: 到了公元前

0: 8世纪初，通过对前人的文字进行改造，希腊终于有文字了。这个世纪的中期，伟大的荷马史诗横空出世了，希腊文学也正式拉开了帷幕。随后的200多年，到公元前5世纪初期，希腊人和波斯人发生了冲突，经过3次激烈的战争，希腊人赢了，而且希腊的文化、军事、经济全方面的开始兴盛。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希腊人更是横扫整个欧亚。而反映到文学当中，这个时期希腊文学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文学的形式也更加的多样化，然后在传统的史诗之外，还出现了希腊的悲剧、喜剧、演讲、散文等等。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一手创建的世界帝国也四分五裂了，希腊人的势力开始衰落。而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比如说田园诗。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时期文学家也跟他们的政治军事实力一样，这个文学的实力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而与此同时，罗马人在崛起，文学创作的重心也开始由希腊转向罗马。希腊人是用希腊语写作的，而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所以罗马人开创的这个文学时代就是古典文学的第二个分期。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人被罗马人征服了。但是有趣的是呢，罗马人在军事上打败了希腊人，但是在文化上被希腊人给同化了。所以当时有一个诗人感叹啊，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中原文化、农耕文化往往能够反过来同化这个边疆文化是一样的道理。像我们的元朝，虽然它入主了中原，但是它的很多方面啊，生活方式啊、经济模式什么的，很快被中原就同化了。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是一样，哪怕是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罗马人也没有自己要自立山头的意思，就是对希腊人的文学成果做了拉丁文的改造。总的来说呢，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呢，他是以希腊文学的一个继承者的形象出现的。希腊文学的传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歌颂自由，另外一个是密切的关注现实。而罗马文学的发端也是这样，因为他是学的希腊文学嘛。就这样又过了100多年，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期，罗马陷入到内乱，庞贝与凯撒、屋大维与安东尼各大军阀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到了欧洲的战国时期了。公元前31年，屋大维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创立了罗马帝国，而以此为开端，罗马人的文学，拉丁文学正式开始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之路。罗马帝国的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有4个：帝制、自由、战争、宗教。这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帝制，反帝制。因为强大的皇权总是在和罗马人的要求自由的这种呼声之间相互的冲突，所以罗马文学除了继承了希腊文学当中的对自由的向往、对战争的控诉之外，罗马文学当中又引进了大量的批判帝制、反帝制以及反宗教这2股新鲜的血液。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公元6世纪初期，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帝国发生了分裂，帝国的西边变成了拉丁语的基督教社会，东半部分逐渐的跟其他的文化融合，变成了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古典文学的时代也画上句号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跟《冰与火之歌》有什么关系呢？《冰与火之歌》虽然是创作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但是它有很多的方面是致敬1000多年前的西方古典文学的。西方古典文学就好像西方整个文学的那种基因，这种基因非常强大的注入到了《冰与火之歌》这本书当中。比如说对皇权的批判，对自由的向往，对战争的控诉，还有对宗教的反思，包括里边非常多的人物的塑造，也大量的是致敬西方古典文学的。我们可以说《冰与火之歌》的母体就是西方古典文学。那下面我们会结合《冰与火之歌》来逐步的分析马丁老爷子为什么要把很多的主角写死，为什么很多的场景充满了那么大的反转残酷，以及里边的很多历史的人物家族到底有没有原型，下集来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作者是威廉艾伦，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副教授。 由译林出版。

社出版的。这本书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古典文学的主角为什么都是亦正亦邪的？具体到《冰与火之歌》这本书啊，《权力的游戏》这部剧来看的话，这部剧里边的主角基本上都是这样。你看这个小恶魔，智慧善良，但是嗜酒如命，好色；龙妈本性非常的善良，但是火烧整个君临城，毁灭全城，老人小孩一块杀。三傻啊，是我们中国读者的爱称啊。三傻本性很天真，但是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詹姆·兰尼特斯一开始乱伦，玩世不恭，但是后来你洗白了，还很有正义感，很勇武。瑟西疯狂的一个皇后，但是母性方面她真的是特别爱自己的儿子，疯妈嘛。这种塑造人物的方式哈，我们中国的文学当中不是没有，但是不占主流，中国的古典文学当中也不多见，但是西方的古典文学当中非常常见。因为我们东方的观念会认为文学作品里边的英雄应该是光明的伟大的形象，英雄这个词儿它有一个社会表率的作用，比如说惩奸除恶的侠客乔峰那样的，对吧？主持正义的警察，冲进火场救人的消防员。但是在西方古典文学时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家们，他们所理解的英雄并不是这样。他们的笔下，首先英雄他是具有超人的能力和勇气的，这个是东西方一样的。但是超能力和勇气，它有时候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会激发出另外一面的特质，比如说暴躁、残酷、傲慢、鲁莽、自负。所以英雄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他们可能会造福一方，也可能会为祸人间。这种西方的古典文学当中的英雄观，一直到漫威宇宙都是非常的典型。钢铁侠如此，超人是如此，美国队长美队算是比较正面吧，但是偶尔也黑化一下，绿巨人最典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西方古典文学时代的文学家们，他们认为的英雄，他更多的是觉得做大事儿的人是英雄。但所谓的大事儿，可能是大好事儿，也有可能是大坏事儿。推动英雄进行各种行为的是宏大的或者正义的啊，为了扬善除恶、舍己救人、建功立业、推翻暴政等等。但是在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当中，马上《神话星球》第二季开篇就要讲到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阿卡琉斯率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展开厮杀，动机是为了争夺美人海伦。当然了，历史上是为了资源的争夺，但是不了了。而且西方古典文学当中，不光人是这样，神也是这样。希腊文学啊，这个有这个特点哈，就是神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人的世界，神所有的这些七情六欲跟人是一样的，所以西方的神也是善恶两面，有的时候仁慈，有的时候残暴。比如说特洛伊王子把阿弗洛狄特选为最美的女神，这好了，得罪了赫拉和雅典娜这两个女人，小心眼儿啊！为了复仇不惜发动战争，牺牲大量人的生命，这跟人当中那些失去理智的英雄暴怒起来也没什么区别。而且这神拥有神力啊，他们要是小心眼儿，那做的恶就更大了。所以在《冰与火之歌》这部小说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人间的活动，主角们也是亦正亦邪，在天上，在海里，在幽冥界操纵人间的神也是亦正亦邪的。好，这是我们讲到《冰与火之歌》这部小说当中为什么这个主角的个性啊这么的复杂。那么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说一说为什么这部小说这么的残酷，很多的主角为什么早早就挂了，这马丁老爷子到底想什么呢？这是不是西方古典文学的一种基因的折射？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8: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

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我选用的版本呢是《阅微草堂笔记选译》这个白话版的原著。《阅微草堂笔记》听过的人应该不少，但真正把它看完的朋友应该不是很多。而这本书的作者名气可要比这本书大得多了啊！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晓岚其实是他的字，他本名呢叫纪云，生于1724年，故于1805年，活了82年。如果再活5年，那就跟乾隆一样长寿了啊！反正这个岁数在清朝绝对是长寿的了，因为清朝的人的平均年龄也就45岁左右。纪晓岚跟乾隆在当时都算是长寿的了。那么这个真实中的纪晓岚跟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有什么区别呢？相同一点是足智多谋很有才华，也爱抽烟电视剧里边管他叫纪大烟袋嘛，跟和珅关系确实也不错。当然有没有电视剧里边描写的那样一直在跟和珅斗智斗勇，那肯定没有。你想啊，当时和珅要是按照电视剧里边一边跟纪晓岚斗一边跟刘罗锅斗，那早就被斗死了。真实当中的这个纪晓岚跟和珅啊，首先两个人年龄差得多呢，电视剧里边看上去好像和珅还大一点因为是王刚老师扮演的嘛，张国立老师扮演的纪晓岚看上去好像30-40，但实际上纪晓岚比和珅要大26岁，差了一代人呢。而且这两个人的在乾隆眼中的地位啊，远远不是电视剧当中的差不多啊，左右手一个正经一个不正经，不是。纪晓岚呢确实也是官宦世家，他一生当中当过最大的官呢是兵部尚书以及协办大学士，是一品的官阶。和珅比他可要厉害多了，和珅是满洲正红旗，是乾隆最宠爱的大臣，他曾经做到了领班军机大臣正一品，后来乾隆又觉得还不够，不能表达我对和珅的喜爱又封了和珅一等中乡公，封了公了，这公可比一品大员地位要高啊，再往上的话就是王了，就差封王了。所以和珅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不管是刘墉还是纪晓岚跟和珅在官阶地位上都不可能做到平起平坐的。下次找本书来说说和珅这次我们重点来说纪晓岚。纪晓岚这一生呢可以说过得顺风顺水，24岁中了举人，31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然后就当了礼部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他50岁那年，他接了一个项目，乾隆当时搞了一个项目叫四库全书编撰委员会，纪晓岚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会长，项目组组长，带领着300多个官员学者，历时13年完成了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讲四库全书了四库全书那讲起来那岂是一个颜亮的书房能承载的。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阅微草堂笔记。这个呢它不是纪晓岚接的国家项目，这是纪晓岚自己的一个私人笔记，是他晚年的时候全凭兴趣，然后他的一些好朋友门生同僚等等，到他们家来跟他喝茶聊天的时候，跟他讲了一些各地的见闻，然后呢他结合这些见闻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我觉得是寓言小故事这些寓言小故事可以把当时的官场种种的荒唐的行径，人心的叵测，社会的复杂展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对当时官场规则的揭露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所以电视剧里边那个纪晓岚足智多谋就经常去搞搞和珅现实当中纪晓岚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也是通过文章的方式做了类似的事情。其实关于纪晓岚这个人呢坊间又对于他私生活很多的描述，这个呢我今天节目里不做评价，但就他对于官场的一些揭露来讲的话，这个人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当了30多年官，高处不胜寒，尤其到晚年了，本来就可以安享晚年就当看不见，什么话别说。但是纪晓岚呢通过《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对于当时清朝的官场出现的买官卖官贿赂腐败草菅人命这样的现象直言不讳，而且做了各种各样的总结什么官员处理事务的时候什么四救四不救哪四种

官对老百姓危害最大呀，这些内容其实在当时如果说有人给他举报了的话，他就真的是打引号的晚节不保了，给自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乾隆是很喜欢玩文字狱的，所以纪晓岚是宁可冒着这样的风险，而且是身居高位，功勋显著，他也管不住自己的笔和嘴，他要写他要说，这点确实是叫很刚正不阿吧。今天会重点来讲的就是他这个书里边除了批判了官场之外，对于这个鬼怪他做了非常多的描写啊。这中国的文人当中写鬼怪故事的不多，尤其是进得了知识分子视线的不多，蒲松龄算一个，其实纪晓岚也算一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鬼怪故事写的高级的可能纪晓岚在某个维度上还要胜过蒲松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看他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故事啊。我会有一个逻辑排序，你听完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纪大烟袋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怎么通过鬼怪的故事来反映他的逻辑和价值观的。第一个故事叫曹某不怕鬼，说的就是一个大夏天有个姓曹的大兄弟啊，住在朋友家里边，这朋友家呢也很敞亮，大平层啊。曹先生一坐就不想走了，说我在你多住几天吧。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哎呀，你还是早点走吧，我这个屋子呀你看它空旷啊，它晚上闹鬼不能住人。曹先生说，不行，你要不说我还早点走算了，你要说是闹鬼的话我就要强居之，就是我硬要住一住，我是耿直 boy， 我非得看看这鬼到底什么样。到了晚上还真来了啊，这有个东西薄得像纸一样从门缝里边慢慢的纸片一样的插进来了，进到房间之后变成了一个女鬼，就是一开始是二维的，后来变成三维的了。但是呢这个曹先生一点都不害怕，就看着他，然后这个女鬼呢就开始表演了啊，披头散发吐舌头。曹先生说，哎呦，不就是头发乱了点吗，舌头长了点吗。这个女鬼一想，嚯，这吓不倒这人啊，我得来点绝活了。然后他把自己脑袋摘下来放桌上了。曹先生说，你有头我都不怕你，你都没头了我怕你干什么。结果女鬼很羞愧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没再来骚扰曹先生，就走了。过了段时间，曹先生可能又是寂寞了吧，又来这个朋友家说，我又想会会你们家那鬼了，又住进朋友家。晚上的时候这个女鬼又来了啊，还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然后二维变三维，像充气一样充气女鬼。结果这次刚变好形，刚充完气，曹先生一口吐沫吐在了脸上，呸，说又是你这个扫兴的玩意儿，能不能有点新花样。这女鬼就跑了。这故事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纪先生对于这个鬼的第一层态度，鄙视你，不怕你，不怕你你自己就怂了。这种经验啊分享给很多女同胞啊，就是如果你在一些荒僻的地方碰到那种暴露狂啊，这种你不要慌，你越是嘲笑他鄙视他，他马上就跑了。你要是害怕的大叫啊，他特别兴奋，他可来劲了，就跟鬼差不多，先得气势上不要输，不要怕他。第二个故事叫鬼怕墙像人，就说的是有一屋子啊，很多人说这是鬼屋闹鬼没有人住，然后有一个叫墙像人啊，他说我就不怕鬼，鬼呢鬼来我就去住一住看看这鬼屋里有没有鬼。到了晚上真的来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鬼，然后他就问墙像人说，你怕不怕？这人说我不怕。然后鬼又装神弄鬼在里边唱啊跳的，你怕不怕？他说我还是不怕。然后这鬼就没办法了，就和颜悦色的说，哎呀，我也不是一定要赶你走，主要你白天在那么多人那儿说你不怕鬼，搞得我很没面子，我要不来闹你一下我说不过去，要不这样子，你就说一声你怕我，很生气。他最讨厌他讲话别人没得反应，因为他是老师嘛，他最讨厌那些听课以后没有给反应的学生。他就拿起戒尺就打这个鬼，这鬼给他打跑了。这严先生真是绝了啊！跑了之后又去骚扰一个姓沈的沈先生，这沈先生也是个读书人啊。有一天晚上下雨，在这个一个寺庙里边投宿，鬼就来了啊。来了之后呢，这沈先生也是绝了，哎呦，说雨这么大，你不是鬼吗？鬼应该能力很大呀，明天还下不下雨了？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鬼答不上来，觉得很丢人。这是第三个鬼故事啊。再往下这篇故事呢叫许南京不畏鬼，说的是河北沧州南皮县的许南京先生和朋友在寺庙里读书，到半夜的时候看到墙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脸，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发光。朋友吓得要死，然后许先生就把衣服披起来说：“哎呦，正愁读书没有蜡烛的，你这眼睛这么亮，正好正好，来来来，借着你这个眼睛的亮光，我看几页书。”然后就着那个鬼啊，目光炯炯发出来的光，就在那读书。没读几页，哎呀，这光有点暗，这许先生就拍拍墙：“哎哎哎哎哎，别睡了啊，光线不行啊，赶紧的。”这鬼就气坏了，就跑了，把鬼工具化了嘛，利用鬼了嘛。然后又一天晚上，有一个书童拿着蜡烛跟着许先生后面，这个鬼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一张脸对着书童笑，书童吓得把蜡烛都给扔掉了。然后这个许先生就把蜡烛拿起来放在鬼头顶上，说：“哎，正好缺个蜡烛台，在这别动啊，别动，顶着，别动啊，我看书啊。”看了一会儿，许先生这个要如厕，如厕以后就干了一特别怎么说呢，恶心的事儿啊。如厕之后，这个手指说：“嘴张开啊，就是你这烛台能兼备一点垃圾桶的功能吗？”塞进他嘴里边，这鬼就吐了，就跑了。觉得鬼来都来了，你要么当灯泡，要么当烛台，要么当一卫生桶，工具化鬼了。好，再往后一鬼故事，已经开始具备经纪人理性了。季先生说呢，有个叫景城的地方，有个小伙叫蒋三莽。蒋三莽呢，他很穷困，想找点发家致富的方法。后来听说这个地方闹鬼，他是听过宋定伯捉鬼的故事的，这是《搜神记》里边说的，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走夜路碰到鬼，然后宋定伯就假装自己也是鬼和他聊天，套出来鬼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怕人吐唾沫。然后呢，这宋定伯就跟鬼呢一边聊天一边压马路，突然吐了口唾沫，把这鬼呢给变成了羊，卖了钱。蒋三莽想，这《搜神记》里边这可以啊，每天晚上抓一只鬼卖1500钱，这一天的生活费不就有了吗？于是呢，他就天天拿着棍棒绳索在坟堆里边蹲着等鬼出来。就不知道这个想法啊是不是被鬼界给知道了哈、啊、因为一开始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坟间啊坟堆里边老是闹鬼，吓唬过路人。但自打这个蒋三莽去拿着棍子在那捉鬼之后，再也没有鬼敢出来了。可能都听说了，来了一个疯子，这人疯了，他要抓我们去卖钱，千万别出去。好，以上几个鬼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里边鬼完全是弱势群体，而人是强大的。这些人身上有共同的特质，按照纪晓岚的说法是：气盛而鬼不逼，气馁而鬼成之，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患，神患则鬼得成之，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权。其实你仔细翻这本书啊，他对于鬼的态度啊，除了不怕他，给他提要求，工具化，抓他去卖钱，到最后他出现了一些科学的启蒙。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玄武门土堆，说的是在玄武门内有5个小土堆用砖砌起来的，

然后呢，这个明成祖觉得这五个人很厉害啊，这五个人万一造反就麻烦了，于是呢就把这五个人埋葬在了宣武门这个地方，立了五个杆子，年年祭祀。哎呀，后来坊间就传得不得了，有鼻子有眼，说这个明成祖投胎又成了崇祯皇帝了，然后这五个人呢想找他报仇，于是就投胎成了李自成、张献忠啊，说这个五个武士啊来报仇来了。但纪晓岚对这个说法啊从来不信，他解释说这五个小土堆是当时用来测量水位高低的，水位达到土堆的不同位置，守城的士兵就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排水，它等于是一个标记。而至于那五个杆子，它完全就是发信号用的，上面挂旗或者挂灯笼，代表不同的含义，和什么鬼啊、神啊，又是什么火啊、礼啊、什么转世投胎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纪先生当时主持了一期《走进科学》对于这本书呢，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中说，说纪晓岚生在钱家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真的算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然后你再结合纪晓岚这个人的生平，他其实当时是高官厚禄了，用闲笔啊，空余的时光写了这个故事集。所以这个人在官场虽然说混了很多年，很多官场的那些陋习他都知道，但是依然保留了这种刚正不阿吧，赤子之心。所以呢，他是既不怕妖魔鬼怪，也不怕官场的那些妖风邪气，他坚持按照常识和逻辑来分析事情。在他之前，其实中国文人有很多写鬼怪的故事，以鬼怪来喊冤的比较多，或者以鬼怪来讽刺人的比较多。但是像他这样用一点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理念，还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方式去看待鬼的还确实不多。他这个写法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真是不一样。当然了，《聊斋志异》的文学性更高一些，那孰高孰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个人有个人喜好。鬼怪玄幻故事其实一直都是有非常非常强的生命力的，也能承载很多很多的复杂的人性、人和自然的关系。我自己也挺爱看，东西方都有很多经典的玄幻的故事，以后在颜亮的书房当中可能也会穿插着来讲一些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好的推荐，也可以在本集的评论区来留言。我先推荐两个吧，一个是日本的《世界奇妙物语》系列，后来也翻拍成视频作品了，脑洞特别大。然后韩国的漫画界有很多界奇妙的想象或者鬼怪的故事来讽刺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的，比如说关于整容整形啊，经典的整容业这个故事曾经在中国网络上也很火，还有哪些欢迎大家来推荐。好，这期的颜亮书房阅微草堂笔记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0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0: 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0: 每天对自己说一声我可以，自信的力量会让你拥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敢于迎接新的挑战，乐于尝试新的事物。愿你在前行路上怀揣自信，奔赴美好。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了，星期一，周一的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信息来参与节目，快快来跟阿树打招呼，说你此刻正在听节目，然后播报一下你的坐标在哪里。我看到梦里花落知多少说我是徐州铜山的打卡，今天想听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每次听到大家推荐的这些歌曲的名字，我都会在脑海当中过一下啊，今天早晨他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单纯只是喜欢这个旋律，还是说似乎包含着某种心情？梦里花落知多少，你的早间听节目的是车上还是在某个空间里，有没有男人正在听？他是要哭吗？为什么要哭呢？是因为就是压力太大了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吃够了一些苦啊，或者说经历了足够的难啊，当他就是冲破那个枷或者是茧得来的这种幸福，就是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啊。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延迟满足啊，或者说让自己变得更开心更幸福啊，就是及时满足的这种快乐跟延迟满足的快乐，那不能同日而语，不能比。所以今天早晨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更多人生的智慧，然后呢可以在这智慧当中分享自己的幸福。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如果你是新朋友，因为每天其实都不一定都是老朋友在参与节目，新朋友或者说从来没参与过节目的，他也愿意这个时候跟阿叔打声招呼，说哎呀我们大家都这么早起是吧，那就聊聊啊，那就打个招呼说早上好。参与节目很简单啊，两种方式，一种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就是下载个 APP， 名字叫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就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对吧，然后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还有一种呢非常方便，就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就可以来到一束阳光节目来跟我互动交流，聊聊天，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坐标，然后人在哪里，就可以把信息发过来。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0: 骑着小猪赛跑啊，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刚见面打招呼，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对吧？去年大概是，夏秋之交，一眨眼，这一周孩子们就高考了，所以他说是不是很快啊？同样的送娃路，今天多了几分感慨，我非常。

0: 非常的荣幸啊，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半年陪伴着高三的孩子们，应该说是整整陪伴大家这个整个高三啊，眼见着把你们送进考场，然后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也许未来节目会改版，或许我们节目可能不会出现了，也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不知道。但是有这一整个年份的陪伴，这一届的高三孩子们，或许有很多人其实在生命的印记当中有留下过阿树的点滴。未来等你们成为社会栋梁，走进大学什么的啊，还能想起阿树这个人，曾经在节目当中跟你说过一些事儿，其实也是人生当中非常奇妙的一段经历，是不是？我也觉得这段经历非常荣幸。早上六点到六点半，很多高中的孩子都在听节目，希望在你们这段非常鲜活的、非常难得的、非常值得记忆的一段高中岁月，可以有彼此美好的陪伴。芳芳是常熟的朋友，早上好。NVS 也是常熟的朋友，也是早晨的时候送高中生啊。这个很快高二的变高三，高一变高二，高三的马上走进高考的考场了。而对于他们来说，虽然高中学业很繁忙，然后暑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休息啊，而且现在很多高中生还是愿意跟爸爸妈妈出去玩的。像我每一年暑假不是带孩子们出去玩吗？我发现很多高中生啊，跟他们交流也很开心。当然也有初中生，也有小学生。我们这个队伍啊是非常多元的啊，从退休之后的到这个牙牙学语的，我们都能见到啊。然后每个年龄段在一起度过十几天，都是欢声笑语的，因为有专门的人服务安排，我们就妥善的妥帖的玩就可以了，很开心。而现在耳边响起的这个伏尔塔瓦河，就让人觉得很期待啊。希望今年的暑假有更多的好朋友跟阿树一起出去玩。我不知道大家会愿意今年暑假跟我一起去美丽的欧洲，尤其是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吗？如果让我来推荐这三个地方，那其实三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很多人听完之后一定就愿意说，哎，我去看看，走一走。我们可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做一回音乐之都的过客，在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上看伏尔塔瓦河静静流过，体会歌德所说的布拉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而现在响起的音乐就是古典音乐伏尔塔瓦河。然后我们再来到布达佩斯，坐上多瑙河的游船，看着国会大厦的金色穹顶倒映在河面上，那一刻你会明白什么叫蓝色多瑙河。我们还会去阿尔卑斯山环绕的哈尔施塔特，那里被称作世界最美小镇，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这个行程7月24号出发，每个人只要20000出点头，由阿树亲自带队陪大家一起玩12天。哎，反正我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值得期待。报名已经将近尾声了啊，名额所剩无几。希望今天早晨听到节目的觉得，哎，今年暑假倒是可以跟阿树去玩一玩，这样的缘分让你我听到这样的消息，你可以考虑来咨询和报名。具体的行程详情请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阿树的个人微信只要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就能够找得到，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就是阿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我们的听众当中爱生活的人特别多，2991说，现在我坐标在新西兰的皇后镇环岛自驾当中听阿叔的节目，所以你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此刻让新西兰的皇后镇的某条道路上有阿叔的声音正在飘荡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觉得爱出去玩的朋友都是有生活智慧的朋友，

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叫车灯啊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当你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样的时候，你只需要握紧方向盘，走好当下的路。千万不要提前恐惧，事情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解决。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三次左转就成了右转。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提前规划，未雨绸缪，仿佛不把10年之后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就是失败，于是焦虑恐惧总是如影随形。但是这个50米灯的定律当中提出了另外一种人生智慧，走一步看一步。对啊，人生路远，命运弄人，人有千算，很多时候也不如老天一算。与其焦虑未来恐惧未来，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当下。人生的路都是一段一段亮起来的，你只需要看清脚下的这一步，迈出去，光自然就会来。西游记第74回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师徒四人在取经路上遇到了一座高山，风叉碧空，高耸入云。唐僧心里害怕，担忧地说，山这么高，不知有没有路啊。孙悟空笑着说，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岂无通达之理，可放心前去。唐僧听完之后才放心进山。所以古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在这个世界上，办法永远要比困难多，很多时候你只要往前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作家岸见一郎在50岁的时候因为身体问题被医院开除，在养病期间他每天都在焦虑，自己在医院干了一辈子还能去做什么呢？他考虑转行，但是担心自己被歧视被羞辱，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在日复一日的内耗当中，他一度想到自杀，后来在身边人的鼓励下，他开始读书写作，坚持了整整8年，最终成为畅销书作者。看着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他突然意识到，那个看着非常恐惧的未来，其实仅仅存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未来不是既定的轨道，而是自己开辟出的旷野。不要提前焦虑，不要陷于恐惧，瞄准一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未来。看过一个小故事，据说在浙江龙泉县，有张生一、张生二两个兄弟各住一窑。张生二嫉妒哥哥技艺比自己好，于是呢偷偷发坏。他干什么呢？在哥窑的出窑即将要出窑的时候，偷偷的在窑里面浇进了一瓢冷水。哥窑的瓷釉悉数开裂，本以为会是一次非常惨重的损失，但是没想到却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水裂纹，或者就叫冰裂纹。哥窑的名气也随之大涨。这当然是个段子了啊，其实就是因为一次工匠偶然的失误，在烧制的时候出了意外，反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禅意之美。所以失误未必就是错误，我们总是怕走弯路走错路，却不知道很多时候啊，弯路也许是另外一种可能。我们认为的歧途有可能会重塑我们的底色，指引我们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蒲松龄早年志在科举，19岁就中了秀才，可惜天不随人愿，他考到两鬓斑白也没有考上进士。心灰意冷之下，他设摊啊，听路人讲故事，收集奇闻异事，却因此写出了《聊斋志异》，成为了一代文学名家。金庸早年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家，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是因为在校期间打抱不平被开除，外交梦断。不得已他转行去做了记者编辑，却阴差阳错凭借《书剑恩仇录》开创了新武侠派。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0几部作品影响数代华人，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符号。命运的奇妙谁也无法琢磨，人生的轨迹更是无法被计划掌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错误的岔路反而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时候我们铆定了一个目标去努力，最后却发现花却开在了别处。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未来，不必焦虑，不必恐惧，命运自会指引你该去的地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曾国藩有一个座右铭，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即过不恋。未来的事情不焦虑，过去的事情不留恋，当下的事情要专心。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未来是不确定的，除了车灯照亮的50米之外都是黑的。执着地想要一个可控的结果，只会把自己推入内耗和焦虑的深渊。未来不迎，接受不可控的未来，才能够稳住心态，耐住性子。当下不杂，把50米内能够看清的事做好做细，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

知道是不是有人在终点等我们，期待终点会有一份等候，然而美好总是可遇而不可求。但是要始终相信，哪怕终点无人等候，前路风光也并不会褪色，终点依旧可以熠熠生辉。英爵说，人生有很多终点，好的、坏的、意外的、看透结果的、没有遗憾的、放不下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永远在终点等自己的人，不急不徐。其实这首歌是唱给自己的，我是我的堡垒，我给自己陪伴，我理解和支持我自己，我无条件的爱自己，我遇见更好的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就获得了不依赖于外界而他人的这种最坚实的力量，所以要对自己好哦。呀，我看到有朋友加我微信啊，骄阳飞雪上来就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已经成为了这个阿树的一个标签了，很多朋友一听到阿树就觉得要买黑枸杞原浆。为什么？这个黑枸杞原浆是我个人啊一直都在喝的，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这个价格的黑枸杞原浆，由宁夏中宁来背书的这么一个做枸杞的国企。你想喝那种原料表纯的黑枸杞原浆，你就买这个。而且你知道黑枸杞原浆一盒7袋，7袋是一周的量，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规格，一个是5盒，5周99块钱，还有10盒，10周将近3个月才189块钱，每天都可以喝到纯纯的黑枸杞原浆。你对身体的帮助那就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太棒了啊！你就算一天两块钱，你就可以每天享受纯正的黑枸杞原浆的这种保健和这个身体的好的帮助，肝呐、肾呐、花青素之王、气色啊、精神状态啊，无。

一不好啊，真的非常好。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就这个价格买，必须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买得到。你要加我的个人微信之后跟我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你才能够啊得到我们黑枸杞原浆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才能够下单购买，好不好？所以希望朋友们可以来买咯啊，跟我一样每天都喝咯。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链接，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钟到9点钟，欢迎你们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阿叔继续为你带来两个小时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一会儿7点钟9点钟我们再见喽。

0: 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请出丰乃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3: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那同样呢，节目当中啊播出期间，我们的400-025-1818这部电话也为大家开通当中，您想了解任何丰乃宝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样呢，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蜂胶液试用的活动啊也很受大家欢迎。如果说您也想了解我们的丰乃宝蜂胶液的话，不妨打进热线领取10毫升来试一试。那最近呢，我们领取这个活动啊火热进行当中，试用以后反馈也特别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中的问题。
4: 体检时拍了胸片，结果是两肺纹理增多，医生说要防止感冒，服用丰乃宝蜂胶液可以吗？
5: 询问服用丰乃宝蜂胶液是不是可以啊？因为有两肺纹理增多的这个情况，当然可以服用了。不管是用铜牌或者是用银牌啊，都是可以的。通过免疫调节来帮助我们增强身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来减少一些小毛小病的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呢，就是说胸片报告当中啊，肺纹理，这个肺纹理呢，是指肺部的气管、支气管、血管和淋巴组织，在荧光屏或者照片上啊，显示出了树枝状的一些阴影。那么这个呢，主要还是由于感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气管、支气管黏膜以及其周围组织的一个慢性的炎症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肺纹理增多啊，经常呢就会这个报告啊经常会是出现在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以及各种心脏疾病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报告当中的。另外呢，就是抽烟或者长期在有烟雾粉尘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也是可能引起肺纹理增多的。那么戒烟和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了。同时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和耐寒的能力，以防感冒和呼吸道的感染。那么这些措施呢，对于预防慢性支气管炎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的。
2: 是的，尤其是在有一些炎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积极戒烟了。当然了，也推荐您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丰乃宝蜂胶液会有些帮助，因为呢，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啊，它就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可以帮助您增强体质。
5: 是的，我们每天呢

0: 在这儿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啊，是能够对免疫调节呢产生一些明显的作用的。因为蜂胶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呢是相互协同作用，使得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那么这样两项能力得到了增强以后啊，就能够加快一些疾病的痊愈。那这位听众不是说医生啊嘱咐他要尽量少感冒吗？
1: 对。
0: 那么要想少感冒啊，那就是要让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呢强大起来，能够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侵袭，就会少一些小毛小病的困扰，尤其是呼吸道的感染。我们很多用户啊都是在服用当中呢收获到了体质增强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对，
0: 我印象很深的一位用户啊，他说他呢才40岁，就像一个七老八十的人一样，平时呢就特别容易感冒，尤其是到季节转换的时候啊，感冒呢还会诱发这个气管炎的这个发作啊，咳嗽啊，说咳的是撕心裂肺。那他自从用了这个金牌蜂胶液以后啊，渐渐的他发现他的这个感冒啊是越来越少了，那感冒少了呢，气管炎发的也就少了，所以他觉得他的体质确实比以前啊要好多了。那蜂胶产品的好坏呢，与原料产地有没有污染，以及加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添加剂啊，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1: 确实是的。那同样呢，我们的400-025-1818 400-025-181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现在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蜂胶液试服用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提醒您，如果说还没有服用过蜂奶宝蜂胶液的朋友，欢迎您来尝试一下。那用优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胶液啊，成分多，作用广，分子量小，易吸收，它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那特别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也保护了蜂胶内有最有效的一个活性以及服用的安全啊，很适合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服用。同样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说很多关于一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话题。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还想和我们陈主任进行沟通的话，不要忘了我们的400-025-1818随时进行交流，还有10毫升的蜂胶液的试用活动也欢迎您的参与，也可以到各地的专卖店去感受体验一下蜂奶宝蜂胶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那同样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那每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健康的交流。同样，400-025-1818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见喽，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你看今天的云哈，那种感觉就是气象万千，所以我觉得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在今天都抬头去看一看云，一个是让我们的颈椎更加的舒服，再一个就是你感受到那种万千变化、气象万千的感觉，就觉得心中充满了想要做事情、能做好事情的能量。今天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开始了，今天是一个星期一，今天也是愉快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那王丹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祝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节日快乐。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6点半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快入夏以来呢，这个海南起家的这个珍珠粉、珍珠系列产品的品牌金润品牌，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持续火爆，大家不断的要它的这个四盒的可以口服的99块钱四盒的金润珍珠粉。今天我们管金润要到了链接，目前四盒99块钱，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4号链接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大福利，裸妆美白3件套加小分子太抗皱2件套旅行装，日常价129，现在进来直冲直播间到手价39块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今天的云非常的漂亮，气象万千，好，让人的感觉就是往前冲啊！今天小朋友们和已经长大的小朋友们生日快乐。那苏北城市今天是晴天，18到31，南京今天是晴天，21到31，苏南今天多云，21到30，苏中今天全省最凉快，多云的天气，21度到39度。那这周呢，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是比较好的，这周有雨水以及有38度的高温天，请注意。

0: 六月第一天的云气象万千，给我们小朋友和大朋友满满的能量。而六月份呢，气温高，温度也高，它的湿度也大，正是蚊虫蜱虫繁殖活跃的高峰期。而与此同时呢，肠道病毒也是伺机而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六月份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
1: 我国自2009年首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来，报告发病数呈波动上升趋势，部分地区快速上升，病例主要分布在有蜱虫分布的山区、丘陵地带，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发热伴患者以及受感染的动物都可能成为传染源。及时规范治疗，多数患者愈后良好，重型、危重型的病例愈后较差，病死率较高。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2: 从事野外劳作或其他活动时，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涂抹驱蜱剂，减少在户外被蜱虫叮咬的风险。出现发热伴疑似症状时，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野外活动等情况。与发热伴病例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看护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1: 近年来，由境外输入病例引发的登革热、疾控肯亚热本地疫情时有发生。从登革热、疾控肯亚热流行国家或地区归来人员要做好14天自我健康监测。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张忠提醒：
2: 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临的人员，应当做好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途中，请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避免接触他人。就医时，请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居史、可疑病例接触史等情况。
1: 六月梅雨季节将至，持续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增多，不仅会给出行带来不便，更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洪水等次生灾害。大家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皮肤有破损要避免接触污水，以防感染。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腹泻、皮疹、感冒样症状，请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好，我们来一组跟孩子们有关的消息。首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的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实施。那么这个规定呢，就针对幼儿膳食的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我们一起

0: 来了解一下。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2: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光是作为家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的关注重点，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
1: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2: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必须达到的及格线，规定要求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3: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如何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
2: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针对幼儿园的餐食加工配送，明确了不能走样的规定动作。规定要求幼儿园的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的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了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一些具体的要求。
1: 针对幼儿园餐饮具清洗消毒，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防护，定期开展检测验证。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针对市面上部分儿童化妆品存在的问题，江苏省质检院的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一定要认准官方标志，警惕假冒伪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江苏省质检院专家指出，儿童皮肤角质层较薄，屏障能力尚未发育完全，对外界物质的吸收能力强于常人，因此儿童化妆品的标准远高于成人。家长在给孩子选购化妆品时，一定要选择包装上带有小军盾标识及妆字号的产品，千万不要被可爱的外形包装以及丰富的色彩所迷惑。江苏省质检院国家化妆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高级工程师

0: 王文强拿起一盒儿童化妆品，指着上面的小军盾标识告诉记者，
1: 一般都会添加在它比较明显的位置，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肯定不是儿童化妆品，因为在小军盾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强制规定了。再有一是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化妆品，那就是在这里的话有化妆品的备案字号，我们就可以输入到化妆品的药监局里边去查询一下它是不是有正确的备案，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0: 专家提醒家长最好在正规的商超购买儿童化妆品，对于价格明显偏低、来源不明的直播间产品，一定要多留个心眼。王文强，
1: 在儿童化妆品当中容易添加一些违禁产品，比如说激素了、抗生素了。第二个就是在儿童化妆品当中，我们是对于添加的防腐剂和香精香料，国家会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如果超量添加的话，会引起过敏反应。
0: 此外，家长还应注意，儿童使用化妆品后，如果出现不适应，应立即停用，并且尽快清洗残留物。如果出现大面积红疹、水泡或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同时，要留存产品包装与购买凭证，拍照记录皮肤状况，并向市场监管局或者药品监管局举报。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说到这个儿童的化妆品，一定要认准官方标志。我发现现在呢，国货当自强，大家用国货的这个热情都非常的高，所以今年的入春以来，即将要入夏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上了1994年它这个诞生于海南的一个珍珠的系列品牌，它的名字叫晶润。那么晶润的珍珠粉呢，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是卡到了99块钱4盒，这个是口服级别的珍珠粉，你可以用来刷牙，你可以用来做洗面奶，可以用来做面膜，可以混到面霜，还有一切的水里面，它会增加你的亮白和清爽的功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是晶润珍珠粉，99块钱4盒的这样的链接。那么今天我们爆卖的一个链接呢，其实是2号链接。晶润珍珠它在它的每一款的面膜里面都是加了很好的这样的珍珠粉，今天的2号链接是我们拿来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福利，日常价一盒是99块钱，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5盒，也就是说日常价99块钱5片，那么今天日常的直播间到手价是99块钱25片。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2号链接现在是一个爆款，目前只剩下50单。另外今天的福利的链接是3号和4号，都是39块9，到底是什么呢？赶快，尤其是4号链接值得你抢2到3套。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的，说到这个4号链接抢2到3套，刚才我们的这个刘光仁导演告诉我说，一个手机只能抢一套，一个账号只能抢一套，因为毕竟它的日常价是129，直播间到手价只有39块9，它是裸妆美白3件套加小分子肽的抗皱2件套。这个旅行装基本上都是20毫升的，其实晶润今年已经有30毫升的正装了，所以这个20毫升的旅行装已经是很顶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4号链接目前需要抢也只有50单。今天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继续的话题在孩子们身上。一年一度的扬州城市儿童周正式开启，扬州众多的旅游和文博单位将会陆续推出免费福利。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4: 上午，茱萸湾动物园喜迎一波青少年游客。刚参加完升学考试的中专生徐寒林和闺蜜今天得空，相约来动物园开启萌兽探秘之旅。得知按扬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规定，18岁以下可免票入园，意外之喜让姑娘们心情大好。学生徐寒林。
5: 这个政策对我们学生太友好了，帮我们省了很多钱，然后又能观看到很多有趣的动物。
4: 园内除传统明星国宝大熊猫长颈鹿外，刚满月的金丝猴小西瓜以及超人气网红卡皮巴拉家族都成了游客的打卡热点。学生露露
5: 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他有做很多那种玩偶，我觉得他特别可爱，今天顺便路过了就进来看一看，蛮可爱的，然后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4: 今年是扬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实施第二年，条例规定每年国际儿童节所在州为扬州市儿童周，全市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等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等场所对18周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免费或优惠开放。这波优惠福利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续足的热度，让大家期待满满。市民陶女士，
6: 就是在六一期间肯定会吸引很多就是家长带小朋友过来，然后这个政策也是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可以欢度一个六一节。

0: 游客免费开放。此外，78月暑假期间，扬州还面向全国所有全日制在校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生实行国有 A 级收费景区免费日间入园游览政策。
1: 昨天由南京市委宣传部打造的城垣七十里诗词三千年2026南京诗词诵读活动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独具金陵韵味的六一文化厚礼。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2: 这场诗歌诵读活动的一大特别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单一的舞台呈现形式，以南京大报恩寺景区自然空间动线为脉络，打造一步幻景入韵的沉浸式文化场景。天王殿内40名学子身着古装，跟随夫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目，朗朗书声，恢宏壮壮。
3: 这是我们的师父写风雨。
2: 景区内演员实景演绎李白千古名篇，搭配箫、古琴、传统民乐伴奏，展现盛唐文人洒脱豪迈的精神风骨。南京市越剧团小花班以婉转悠扬的越剧唱腔演绎古诗。南京考鹏小学4年级学生南清月小花班学员金木涵：
4: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就是以后一定要背更多的诗词，然后积累更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我过的最好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2: 诗歌之美无国界，来自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的4国青年齐聚一堂，以多国语言诵读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不同语种的韵律交织相融，尽显文化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俄罗斯姑娘丽莎激动表示：
5: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是学习中文中是最难的点，因为它饱含了不仅是文化的内涵，还有历史的内涵。在大报恩寺脚下跟小朋友们一起用中文朗诵，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跟我的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一起用他们的语言朗诵中国的诗歌。
2: 诗词诵读润童心，文脉星火代代传。本次诗歌诵读活动作为南京特色读城系列重点文化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的创新表达，让古典诗词走出典籍，走进实景，扎根童心。下一步，南京将持续深耕城市核心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南京世界文学之都名片。
6: 早班车，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7: @所有人。
1: 好，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听众，今天1994年的金润品牌，它的珍珠粉、它的珍珠氨基酸面膜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热卖，1号链接可以口服的，又可以做任何的面膜，以及做任何的霜里面的这个添加的，99块钱4盒的珍珠粉一定要抢。2号链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在其他时候没有的福利，日常价99块钱1盒5片的面膜，我们现在到手价是99块钱5盒，也就是说99块钱25片的珍珠氨基酸面膜。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赶快来抢。这个暑假呢，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6天5晚带领孩子走进青藏高原，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那么回来就可以给家人做了。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亲自授课，7月2号正式首发。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 6月12号到14号第20届盱眙龙虾节重磅回归，跟着我们一起去盱眙龙虾广场，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逛夜市吃小吃，凭龙虾节的门票跟盱眙三大景区任选其一，让你们家免费玩，请你关注微信。

0: 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啦。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两大福利，第二号链接珍珠氨基酸细致面膜，日常价99块钱一盒五片，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福利，也就是从精润直接要来的是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五盒25片。精润是1994年就诞生于海南的一个珍珠护肤品的一线品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二号链接，另外四号链接今天一个账号只限一单，裸妆美白三件套加小分子肽抗皱两件套，日常价129，直播间到手价39块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先来抢二号链接和四号链接，目前都只剩下30单不到。
1: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岸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6月1日起，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不再只看开了多久，将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是否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出发前睡眠不足7小时等，都算疲劳驾驶。以上出行信息。

0: 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下半年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在今天还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开始。这个月非常好记啊，6月1号就是星期一，哎，心里面无端端的就生出了一种非常清爽和简单的感觉。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那王丹呢，祝每一个孩子和长大的孩子都能够快乐。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姿势，满满能量。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正在给我们的听众安排着爆款，就是1994年在海南诞生的精润珍珠护肤系列。今天的精润珍珠粉1号链接，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日常是99块钱1盒。那么2号是我们今天主推的珍珠氨基酸细致面膜，日常价99块钱1盒5片，我们今天现在限时，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5盒。25片。另外今天的4号链接，裸妆美白3件套加小分子肽抗皱2件套，是精润的客服抠抠缩缩给我们，目前只剩下50套，日常价129，直播间到手价39块9，到手5件套。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4号链接，千万不要错过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天气方面，王丹提醒各位，今天开始有点热了，但是今天早晨在上学和上班的路上一定要抬头看一看天空，你会发现今天的云真的是气象万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今天的天气很好啊，又晴朗，但是温度又不是太高，我是跟这一周又有雨又是超高温度的天气相比的。今天的温度，苏中城市至舒服20到29，苏南、南京和苏北城市基本上是21到31。注意各位，这周有雨天，也有超高温天，38度的高温天，可能就是在这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做好心理准备。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2: 7:00到7:30，城市更新15/5规划公布，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会迎来全方位的提升。那每一个城市的人都在关心自己的城市有什么提升，马上来告诉你。另外磁源怎么样影响 AI 产业量的发展，也是我们在7:30之前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再次提醒各位，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4号链接目前只剩20单的福利，2号链接日常价99块钱5片，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25片的精润牌的珍珠氨基酸细致面膜，目前只剩下整32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4号和2号链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未来5年城市将会迎来全方

0: 方位的提升，跟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哦。一起来听一下。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等6方面23项重点任务。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出台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中央财政支持5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在多个城市试点探索城市更新方法路径。4省20市出台城市更新条例，250市出台指导性文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江苏重点支持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等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城市更新项目资本金，拓宽融资渠道。在郑州经开区这个建设于20年前的社区，这5栋6层高的楼此前一直没有电梯。这里180户，近600多名小区居民中，超过1半都是老人和孩子。随着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推进，如今15部电梯已经全部加装完毕，
2: 方便了多了，比快捷了多。同时，我觉得这个加装这个电梯了之后，还有一点好处，安全系数更高。
1: 让城市更新更有活力，福建泉州桥南古街启动活态保护改善提升工程，在保留建筑原有肌理的前提下，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还原建筑原貌。北京天桥演艺区已完成27万平米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北纬路、仙农坛周边等一批重点道路及城市更新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将基本完工亮相。
3: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激活首都核心区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新动能，着力打造北京的天桥，人民的乐园，艺术的殿堂，世界的舞台。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那么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支持老旧厂区功能转换和工业遗产活化。现在我们对于老旧厂区其实印象越来越深刻，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全新的印象，对不对？每一个城市的人都有老旧厂区现在已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老旧厂区厂房该怎么样焕发新生，实现蝶变呢？我们今天就走进南京雨花台区数字文旅产业园一探究竟。
5: 位于秦淮新河北岸的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始建于1982年，曾经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国有粮油储备基地之一，守护着数百万南京人的饭碗。40多年后，这里留下了坚实红砖汤房、独特工业美学、深厚历史底蕴，为园区重生提供了载体。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以建筑肌理留存为基，产业焕新为核，计划将这片总占地10.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闲置空间重塑为集数字产业、活力商业、运动休闲、艺术共创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老粮仓项目负责人张敏说，
6: 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5: 据介绍，园区转型的核心逻辑是以前囤粮食，现在囤快乐和创意。取名派也是寓意无限不循环，创新无边界。这种筑巢引凤的模式，让园区在硬件更新的同时，迅速集聚了人气与活力。在改造当中，园区将最大程度保留老粮仓标志性的红砖外立面、原始仓储建筑格局等历史风貌，原汁原味留存工业岁月印记。粮仓内保留了80年代的歌舞厅、旱冰场元素。

0: 海报与灯球刻意留下一小块历史的痕迹，
1: 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
0: 同时在这里，多联仓被改造成了运动空间，羽毛球馆、网球馆已经率先对外开放。
1: 多联仓它的跨度比较大，柱网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据了解，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将会在下半年正式启动西区17栋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同时项目将会持续补齐片区民生公共服务短板，增设便民公共设施、文体活动空间，优化停车、环卫、无障碍出行等基础配套，切实解决周边区域公共休闲空间紧缺等民生问题，实现工业遗存与城市生活的有机共融。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时间是清晨的7:13。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1994年诞生于海南的精润品牌在跟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做着一个大的活动。现在我们的推荐是来到了6号链接，六号链接合起来是40块钱一瓶的精润的珍珠粉美白防晒液，瑶瑶美白防晒液，它的日常价是119一瓶，这是这个防晒霜的一个正常的价格，更何况它是加了珍珠粉，也就是说它是养肤美白的。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听清楚，129块钱三瓶，也就是华道美白加防晒的养肤型的防晒液是给大家做到了40块钱的一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现在开始抢6号链接，因为我们的4号链接和2号链接只剩下少少的10单左右，是一定要入的。

0: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城市更新，再来说一下城市的清洁。高楼外墙的清洗长期就是依赖蜘蛛人悬索作业，它的安全风险高，效率也有限。近日呢，南京市城管局联合南京市机器人攻坚办等部门举办了一场清洗机器人的场景测试。下一次我们在高楼里可能看到的清洗城市的高楼外墙的就是机器人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1: 在南京河西集团大楼东侧，多款幕墙清洗机器人轮番上墙测试，其中南京麦固维安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只见它像一只钢铁壁虎，靠八个真空吸盘牢牢吸附在玻璃表面，在百米高空平稳爬行。原本需要蜘蛛人花几个小时才能清理完成的墙面，不到一小时就变得干净如初。南京麦固维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傅天山，
2: 它是用真空吸附的原理，把机器牢牢地吸附在玻璃的表面。它有抗12级风的能力，是自带水箱和电池的，不需要加任何的酸性碱性的化学的药剂。一般人工的效率呢，是在一天一个人500到600平米的清洗效率。它在适合它的玻璃平面上，单台机器一天可以达到3000到5000平米的效率。
1: 据傅天山介绍，目前国内外已有数百栋楼宇采用该机器人清洗方案，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一线城市走在前列。活动现场，不少楼宇业主代表与相关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设备参数、计算作业成本、沟通适用范围等细节。南京市城市管理清洗指导中心科长张震表示，如今智能装备快速迭代，正在重塑高空清洗行业，而南京的布局不止于此。
3: 目前呢，全市适合商业清洗的楼宇约4500栋，楼宇的存量数量庞大。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无人机为核心，拓展清洗升屏障、光伏板、城市雕塑等多个应用场景的测试，打造清洗行业集成式场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南京品牌效应，为进军全国市场凝心聚力。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天还带着大家来认识世界上最大的水上立交，已经正式宣告建成了。我相信所有的听众跟王丹一样，都是在哪里啊，在哪里啊？你这样说是不是咱们江苏的呀？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以及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标志性战略性工程，而淮安枢纽工程正是这条世纪水脉上的核心节点。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是淮河入海水道的第二梯级核心枢纽。工程在原有一期15孔地涵的基础上，在北侧新增扩建30孔穿京杭大运河立交地涵，同步配套建设防汛交通桥等附属设施，打造出规模领先的世界级水上立交水利枢纽。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数字孪生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让工程建设更加智慧高效。此外，项目部创新研发的涵闸移动模架系统取消了传统脚手架，在全国水利行业率先采用钢木支撑新型模板体系，将木方损耗率由50%降至5%以下。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了从亚洲最大水立交到世界最大水立交的历史性跨越。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介绍，验收后立交地涵的行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至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行洪能力的枢纽建筑物。
2: 淮安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路，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有效改善洪泽湖及下游地区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的防洪安全。
1: 淮安枢纽工程验收完毕后，京杭大运河将恢复原有主航道通航功能，项目施工单位将随即开展导航明渠南北封堵围堰施工，拆除入海水道方向围堰，全面疏通行洪通道，全力保障2026年汛期排涝工作有序开展。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经理蒋一波：
3: 淮安枢纽顺利通过水压验收，这是淮湖入海水道二期工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通水将大幅度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今年的汛期防洪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拆除京杭运河围堰，将京杭运河恢复到原来的主航道上，同时将封堵导航明渠，拆除3道入海水道围堰，恢复入海。
0: 好，各位，首先来说一下南京南部新城。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今年1月份，中分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南京南部新城举行，北欧绿色智慧正在注入城市的激励。而同月份，我们也知道秦淮灯会国际招商专场成功签约了芬兰商会等企业，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而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已经在南京南部新城设立，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全面开放。在2025年以来，全民健身中心已经是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我们在3月份和4月份的时候，主要宣传的就是南京南部新城的全民健身中心，而5月份，主要宣传的是南京南部新城的家门口连接家门口连接校门口的这样的活动哈。那么南京南部新城现在智慧的信号灯也让主干道早晚高峰提速40%，跟着王丹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共同触摸未来。
4: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0: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戴森吹风机，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只2000元，现价每只1399，下单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那么点击体彩店的图标，你就可以查看到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5: 每天清晨6:30到8:00。

0: 早班车，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同步直播，优质生活，好物分享，聊天互动，以及隐藏福利。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等你。
1: 好的，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果丹皮说刚才点错链接了，点到这个官方店，他们官方店今天的面膜是199块钱，而我们直播间目前点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今天我们和精润的官方正在做一个优惠于我们听众的大福利，二号链接珍珠氨基酸细致面膜每盒5片，日常价是99块钱一盒，今天他们的官方是199块钱五盒，我们直播间到手价是99块钱五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二号链接目前我们又给大家上了10单。另外，今天的4号链接是一个每一个账号只有1单的福利，日常价129的旅行装。马上大家要带孩子出去玩了，裸妆的美白3件套以及小分子太抗皱2件套旅行装，日常价129，目前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39块9。另外，夏天的瑶瑶美白防晒液在6号链接，它的日常价119，因为这个防晒液是养肤的，它里面有珍珠粉的成分。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打到了40多块钱一瓶，有一个直播间到手价129块93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2号链接、4号链接、6号链接正在热卖。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
3: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全线积压，其中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应变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辆积压，临边的菊青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坦南路高架都是往下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玄武湖隧道此刻也是双向车多，往新庄方向车辆一直积压排进古平港立交。

0: 沈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几地大街都是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流量大。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卫岗隧道内。那过江通道方面，目前来看，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通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以上，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调整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6月1号，今天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开始，同时也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星期一。哎，这个六一儿童节真不错哎。对，今天也是6.1国际儿童节。王丹在这里祝小孩子和已经长大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天天开心，满满能量。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资讯。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陪着各位一起出发。那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你同步直播。最近一段时间，在夏天，我们祛斑美白，并且国货当自强的1994年就诞生的精润珍珠粉品牌，在我们直播间全线品牌是都在爆卖。今天来王丹给大家圈一下重点，除了一号链接精润珍珠粉4盒可以口服，可以用于外用的，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之外，目前2号链接、4号链接以及6号链接都在热卖。
3: 如果存在这个列举的一项或者多项调查结果的，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是有一张表格的，交管部门会针对这个表格来一对应你在饮食啊、生活还有用药的各个情况方面有没有疲劳驾驶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被证实是疲劳驾驶，也将被扣分罚款。不过呢，处罚不是目的，杜绝疲劳驾驶的路上隐患才是最重要的。我目前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丹姐。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邵伟。我觉得邵伟最后一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处罚一直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在路上人的行驶安全。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各位，今天是6月1号，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今天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月的开始，今天也是一个星期一，同时今天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的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中央气象台消息，南方这一周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而6月3号开始，随着台风蔷薇转型向远离我国，南方的水汽输送又多了起来，加上北方冷空气的扩散南下，降雨又会重新的发展增强。我们江苏这周的雨是在星期三和星期四，而同时星期三和星期四又是高温天，一天36度，一天38度，请大家务必注意这周三和周四的天气以及温度。6月份开始，一批法规政策落地施行，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5: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

0: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开始实施，这个新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京市妇联联合向社会公众发布了南京法院审理的涉及到未成年的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扎多的提醒。
5: 2024到2025年，南京法院一审受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2601件，其中抚养费、抚养权变更、探望权及非婚生子女抚养类纠纷最为多发，抚养费纠纷占此类案件总量的32%。此外，一审审结的隐性涉未成年人案件达7001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庭副庭长徐松松解释：
6: 什么是隐性涉少案件呢？就是说，这个案件虽然当事人不是未成年人，但是它的处理结果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权益，比如说离婚纠纷，它的判决结果中的探望权、抚养权和抚养费的多少，都跟未成年人这个权益息息相关的。这一类隐性涉少案件主要以离婚纠纷为主。
5: 当天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市民秦女士与黄某离婚时，双方协商将共有房产赠与女儿小美，二人随后变卖房产结清房贷后，把剩余房款存入小美账户，并标注为教育存款，不料黄某私自将这笔钱转入个人账户用于购置新房，小美多次索要未果，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钱款。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庭原额法官殷婉露说，
7: 已经把这个钱放在了孩子的账户当中，并且把这个款项的性质已经确定为了教育存款，那么这笔款项就独立于父母的财产，作为监护人，父母虽然这个钱可能来源于父母的积累、父母的工作，但是你完成了赠与之后，这个财产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那父母就不能擅自的处分这笔钱，我把这笔钱

0: 去做了别的用途，那侵犯了子女正常的财产权益。
1: 经审理，法院依法判令黄某向小美返还全部受房款及相应利息。殷婉露提醒，
0: 监护人在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上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有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这么一个原则，那所有的财产处分行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进行实施，要为被监护人的成长以及他们的这个正常的教育医疗做充分的考虑啊，不能把这些钱挪成为自己的花费。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虽然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的出游行程了。再次提醒，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得很早喽。
4: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5: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千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千元出头。
4: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5: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4: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2: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6: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9.9能干啥嘞？

0: 诉我们这些。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王丹祝所有的大孩子和已经长大的大孩子们节日快乐。那说到过节呢，很多孩子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愿望，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不能不学习，好好玩一下吗？其实呢，学习和快乐从来都不是二选一的。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就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学习娱乐两不误，让宝贝儿在笑声当中成长，在好奇当中进步。他专门为3到12岁的孩子打造 AI 一对一互动教学，同步官方教材，全学科名师辅导，让孩子轻松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学累了没关系，海量儿童娱乐节目随心看，趣味互动问答， AI 智能陪玩，边玩边学，不枯燥，不费爹也不费妈，孩子开心，家长省心。当然了，天翼智屏也是全家人的智慧管家， AI 声控家电，高清视频通话，远程看家安防，海量影视资源，阳台浴室被窝里，追求看球随你开心。那么这个儿童节送给孩子一份既可以快乐成长又能够拥抱未来的礼物。打开你的手机，在这个中国电信的 APP 里面选购天翼智屏，学习娱乐一屏搞定。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感谢各位的陪伴、聆听和信任。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祝各位小孩子和长大的大孩子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愉快。

0: 网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青青。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缓行4公里；陆家往花桥路段缓行6公里，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8: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
9: 热爱生活的证据。
8: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10: 纽约时间19点，
11: 悉尼时间
12: 开罗时间2点，
13: 新年时间9点
14: ，At London Time，
15: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
16: 全球直播。
17: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8: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乌云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